便做出流口水的动作，想引安琪说话，他快要闷死了。安琪被亚历坤打断，有点不高兴，本想对他发脾气，想想又算了，他也怕自己回不过神来耽误事儿，把心往回收收也好，但是他的话里还是带着气。你就知道吃，那破羊肉串有什么好吃的？瞧你那馋样。安琪

0: 终于有心思说话了，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亚历坤也高兴。亚历坤嬉皮笑脸地说，安琪啊，你在想什么呢？啊，不对劲儿，不对劲儿啊，啊，我觉得你在这间小屋子里是老走神儿啊，你是想家了，也许是在想我吧，但是嘴上不好意思说出来，对吗？安琪白了他一眼，心里在偷着乐，想你，美的你，下辈子也轮不到你。但是安琪不可能这样打击他。亚历坤，跟你咨询一个问题吧，你一定要认真回答。
1: 啊，是，保证完成任务，说吧。
0: 亚历坤在黑暗中两腿并拢，向安琪做了一个敬礼的动作。亚历坤，你父母那一辈人中，或你的同辈人中，有没有民族和汉族人通婚的呢？哎，如果有，他们结婚后的生活和谐吗？安琪郑重其事地抛出的这个问题让亚历坤心花怒放。
2: 哎呀，亲爱的，难道你为我们的事儿现在就开始考虑将来了吗？哦，太谢谢你了，我一定让你信心百倍地成为我家的儿媳妇，而且让你在家中的权力最大。
3: 去你的吧，亚历坤，你再胡说我就不跟你说话了。
0: 亚历坤不得不改邪归正。
1: 安琪啊，你说的问题并不难，实话跟你说吧，我老娘是锡伯族啊，听说过这个民族吗？啊，我老娘的父母在乌兰山北部的察布查尔县。
3: 哎，你听过锡伯族民歌都多尔之歌还有乌里吗？
1: 我老娘唱那两首歌最拿手啊，她呢年轻时很聪明，读过师范大学，毕业后啊分到了教育局。我老爹就是在一次联欢会上听了我老娘的歌，才死皮赖脸地缠上了她，然后啊就有了我。二十几年了，我们家生活得不错呀。
0: 没想到亚历坤是这样一个家庭背景，安琪也没想到为什么突然问这类问题，只是一种下意识。根源还在艾山江的身上，只是亚历坤不了解内情而已。安琪咬着嘴唇想了想，
3: 那你父母结婚时没有遭到来自社会的任何压力吗？
1: 当然有，因为民族不同嘛，风俗习惯文化背景什么的都不一样，肯定有差异。但是啊，我听我老爹说，他就喜欢遇到麻烦，越是艰险越向前，这就是他的人生座右铭。我老爹年轻时啊就有个性啊，就像现在的我，什么难事都不怕，就怕无难事，要不然呐，那样的人生才无聊呢。
0: 亚历坤本来还想说，如果你想嫁给我，我一定乘风破浪，克服一切困难，做你的新郎。可惜啊，安琪有言在先，他不敢乱开玩笑。
3: 哎，亚历坤，那么现在的年轻人，民族之间通婚的事儿多吗？
0: 安琪最关切这个问题。
1: 啊，有，但是啊不普遍，毕竟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差距很大，但是呢也不是不可以，尤其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在外地工作的人呢、啊、就不在乎民族间的差异了。
0: 说到这儿，亚历坤凑到了安琪的耳边悄声说，
1: 告诉你一个秘密，就我的民族而言呢、啊、男人更愿意娶内地的女孩。
0: 安琪没理他，他问艾妮，
3: 哎，艾妮，你也是少数民族，你认为亚历坤说的有道理吗？
1: 安琪啊，你快睡一会儿吧，别听他在那儿乱说八道的，一会儿啊就该你值班了。
0: 亚历坤有些不高兴，
1: 啊，艾妮，你诚心破坏我的情绪是吗？你是在
0: 玩意儿产生了怀疑，是不是每一个信息都能够被收到呢？为此安琪拐弯抹角地请教过亚历坤，
3: 哎，亚历坤啊，一般来讲这信息绝对能收到，就算信息塞车早早晚晚也能收到，除非对方不给你回信息，是吗？
1: 哼，你

0: 谁发信息了啊？他要是不理你，我替你收拾他去啊！根本没有的事儿，你别瞎猜。看到安琪笑了，亚历坤又给安琪发了一条短信，这一次是个脑筋急转弯，一个蚂蚁腿一伸就绊倒了大象，为什么？安琪看了一笑，他心中暗想，何止是为什么蚂蚁把大象绊倒，我心中的为什么多了，为什么爱山江不给我回信息呢？为什么我天天想着这个人呢？如果他知道我每天默念他的名字入睡，会作何感想？为什么我一出门就栽倒在他的声音里？我还有救吗？为什么我偏偏喜欢他的声音？为什么不能忘记他？想着想着，安琪又烦了，他暗暗地警告自己，别太没出息了，现在的正事儿是如何早点破案。天黑透之后，亚历坤开始抱怨道，哎呀，天天吃干囊喝白水，嘴里是一点味道都没有。安琪捂住了耳朵，哎呦，有的人呐，天天想吃羊肉，嘴里念叨过油肉拌面薄皮包子，哼，可惜呀、啊，这些好吃的就像长了耳朵，听到您老人家的声音呐、啊，吓得都躲了，这真是一件沮丧的事情啊。亚历坤没好气地说，哎，你千万别馋我啊，我要是变成饿狼啊，第一个先把你吃到肚子里。正说着，亚历坤腾的一下站起了身，啊，不行，我得出去弄点吃的，我受不了了。亚历坤站直的身体被安琪一把又拽回到了地上。你干嘛呀？亚历坤不高兴地拍了拍弄疼了的屁股。安琪说，我看你呀、啊、是馋晕了，想往外走就往外走啊，连这是什么地方都弄不清楚了啊。
1: 我当然知道这是在哪儿，可是我就是想吃肉，我就是没出息，那你说怎么办吧。
0: 亚历坤安静了一会儿，馋瘾又上来了，看看安琪那正儿八经的样子，知道说服他是件困难的事儿，所以他又弯着腰到了艾尼的跟前。
1: 哎，你想不想吃羊肉串啊？香香的，孜然味浓浓的那种羊肉串。
0: 艾尼一听，咽了一口唾液，眼睛在黑暗中放着光，他小声地说，
1: 他当然想吃了，你一说我都要流口水了。
0: 亚历坤友好地拍了拍艾尼的肩膀说，
1: 哎，刘队说了，有困难的时候啊要靠咱们自己，我看这样吧，你对这一带情况最熟，趁着天黑啊出去跑一趟，弄点羊肉串回来，咱们三个人过过馋瘾怎么样？
0: 艾尼坚定地摇摇头，
1: 我不去，我能忍住。
0: 碰了一鼻子的灰，亚历坤又蹲回到安琪的面前讨好说，
1: 哎，你对这一带地形也清楚了，如果你想出去放放风，顺便给我带点羊肉串回来吃吃， 我也不反对啊。
0: 安琪拍了拍亚历坤的脸，叹口气说，
1: 哎，这张脸都饿绿了，是怪可怜的，只是我正在想尽办法减肥呢，这不，这是多好的节食机会，我正在考验自己的毅力呢，你可别毁了我的健身前程啊。
0: 亚历坤真是苦笑不得，他努力说服自己，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得出去弄点吃的，吃好了才能有精神战斗，但是一定要注意别让村里的人发现就行。于是亚历坤果断地做出了决定，既然他是这个临时小组的组长，就有权利灵活机动处理事务，从而提高小组成员的工作效率和战斗力。亚历坤宣布道，
1: 嗯，现在由我冒险外出弄点好吃的，安琪和艾妮两个人坚守岗位，等待组长凯旋而归。
0: 其实安琪和艾妮两个人心里也都盼着亚历坤出去弄点油腥的食物回来，现在既然亚历坤执意要吃一顿，如果硬拦着他那也不是办法，就睁只眼闭只眼，由他去吧。
1: 反正对面的屋

0: 屋里也没什么动静。已是夜里12点，亚历坤一溜烟地出了村庄，离村庄约3公里处是个小镇子。这个小镇平素以烤羊肉串和河南的道口烧鸡闻名，老远亚历坤就闻到了烤羊肉串的香味儿。都这个时间了，还有几家小饭馆亮着灯，亚历坤一阵狂喜，食欲顿时大增。他三步并作两步进了一家小饭馆，一口气要了50个羊肉串，20个烤馕，又跑到隔壁的河南饭馆要了一只烧鸡，口袋里仅有的50块钱还剩下5块。他又给自己点了一瓶半斤装的当地小烧酒，就着烧鸡和羊肉串喝了起来。不一会儿功夫，酒瓶见了底儿，烧鸡只剩下了骨头架子，他才酒足饭饱地捋捋肚皮，并让饭馆老板把所要的东西打包带走。亚历坤喝了半斤酒，身体里火热火热的，他小心地顺着地边的小路往回走，一路惬意地哼着小曲儿。路途中他发现路边的田地里种着大青萝卜，于是顺手拔了2个，也不管是否有泥，统统揣进了怀里。亚历坤摸回村庄时已是下半夜2点多了，亚历坤人还没进屋子，羊肉串和烧鸡的香味儿已经扑鼻而来。安琪凑上来闻了闻，亚历坤，你这家伙喝酒了？
1: 一点一点。
0: 一边说着，他用手挡住了安琪，来，
1: 为了表示我先吃过了的歉意，我亲自啊给你们做顿鲜美的鸡汤喝，你们俩呢先吃着羊肉串啊。
0: 亚历坤摸黑进了厨房，锅也没涮，先倒了半锅水，未等烧开就把他吃剩下的烧鸡骨头架子统统地扔进了锅里。两只沾着泥巴的大萝卜被他3下2下剁了剁，一股脑也扔进了锅里。不一会儿，亚历坤把一大盆热腾腾的鸡汤炖萝卜端到了两人的面前，香味直扑鼻翼，两个人忍不住陶醉地吸了几口。亚历坤得意地打着手势说，
1: 哎呀，可怜虫们，吃吧吃吧，来吧来吧啊，就着烤馕喝香喷喷的鸡汤吧，我可是累了，要稍稍睡一会儿啊，等我上哨的时间千万叫醒我 OK。
0: 说着他把自己扔到了床上，嘴里还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
1: 好像我上辈子欠你们似的，大冷天出去给你们买吃的不说，回来还得伺候你们，哎呦，这样的大好人天下到哪儿去找去啊。
0: 不过2-3分钟的时间，就听见亚历坤的鼾声响了起来。安琪和艾妮一边盯着对面的房子，一边欢天喜地地各喝了一碗鸡汤，因为长时间没进油脂了，觉得味道真鲜。安琪说，
2: 哎，亚历坤还真没吹牛啊，看来他在家也有做饭的时候，这鸡汤确实好喝呀。
0: 艾妮一心想吃鸡肉，碗里是一块鸡肉都没有，全是鸡骨头架子，他便拿着铁勺到锅里去瞎捞了一通。他心里想，奇怪呀，怎么捞不着肉呢？是不是安琪都吃了？但是艾妮没好意思说出来。这一夜安琪和艾妮丝毫不敢怠慢，轮流盯着对面的动静。天蒙蒙亮时，艾妮渴了，想烧点水喝，他耿耿于怀地跑到厨房揭开了锅盖，他用铁勺在锅里搅和了几下，
3: 天哪，他看清了，锅里全是鸡骨头架子，而且锅底沉淀了小半锅泥，
0: 昨夜的疑团顿时被解开。艾妮暗暗地咬牙切齿，这亚历坤也太恶心人了。他气愤地冲了过去，二话不说把亚历坤从床上拽了起来，
3: 哎，你这家伙还是人吗？有你这么干的吗？
0: 亚历坤心虚地睁开了眼睛，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又死死地闭上了眼睛，故作不悦地说，
1: 还没到时间，为什么叫我呀？
0: 艾妮恨恨地问，
3: 你说那鸡骨头都是你啃剩下的对不对？那萝卜还带着泥，你就扔下锅煮了对不对？

0: 亚历坤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点点头说：“怎么了？多大点事儿啊？你非把我弄醒啊？”安琪也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转身跑到了厨房里，用铁勺在锅里迅速地搅了几下，然后哇的一声蹲到墙角呕吐了起来。那鸡汤早就消化了，根本吐不出来，只能干呕。一向涵养极好的埃尼这时候一巴掌打了过去，亚历坤也有准备，他头一偏闪过了，闪过之后他突然用手指压着嘴唇上嘘了一声，压低声音：“哎，这事儿以后再说，现在注意了，对面有情况。”他立即拿起望远镜朝新房子望去。安琪不相信地问：“是真的假的呀？你这家伙想转移话题吧？”话未说完，艾妮朝他嘘了一声，安琪立刻跑过去，只见一个中等个头发卷曲的男子翻墙跳入对面院子，他猫着腰从门前葡萄树下的一堆土包里挖出像是钥匙的东西，并且拿着那个东西捅了几捅，竟然打开了坐北朝南的那间房子。亚历坤的大脑快速运转着，他觉得那个青年翻墙的动作好像在哪儿见过，安琪也觉得眼熟，他使劲地回忆着。突然安琪说：“哎，很像那天在阿伊仙姆家逃走的人呢。”“
1: 啊，对，艾拉是第一个翻墙头的，他呢紧随着就翻了过去，他就是这个姿势。”
0: 亚历坤及时用手机向刘队做了汇报。“
1: 刘队，目标已经出现了，目标的特征是一头卷毛，你说怎么办？现在抓不抓他？”“
2: 亚历坤，再等等，看看他有什么动静，后面还有没有其他人，最好别在房子里动手，别惊动了村里人，要等他出村时悄悄地跟踪他，找时机再抓他。”
0: 天黑下来之后，刘队突然来了指示，亚历坤和安琪立即出村，艾尼留下继续守候对面房子的动向。说话间，另两名替补侦查员已经悄悄地摸进了小屋，看到一起守候了20多天的两名战友即将离开，艾妮欲言又止，眼眶也红了。安琪以为艾妮害怕孤独，就安慰她再坚持一下，反正大伙随时保持电话联系。安琪和亚历坤借着夜色的掩护出了杏花村，一辆沙漠王越野车停在路边的土路上，亚历坤和安琪一左一右走了过去，拉开了车门，里面坐着刘队和其他两名队员。原来阿伊仙姆那边也有动静了。刘队简要地给他们俩说：“
2: 今天上午啊，阿伊仙姆接了一个要货的电话，对方要求他提供100克并且现金交易，外围的同志立刻定位电话的出处是杏花村这一带。下午啊，阿伊仙姆又接到了来自杏花村方面的要货电话，对方显得迫不及待。阿伊仙姆承诺了对方，今天晚上他将搭乘出租车给他们来送货，时间呢就定在夜间11点，地点是杏花村村头的方桥底下。啊，联想到昨天夜里你们提供的有人进了目标的房间，我估计他就是那个要货的人。现在啊，我已经布置2队的人都埋伏在这个周围了，因为你们俩既熟悉阿伊仙姆又见过那个卷毛，所以我把你们调出来跟2队一起行动。”
0: 啊，原来如此，安琪是既兴奋又紧张，马上要执行抓捕行动了。安琪告诫自己，这次行动一定要好好的表现。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2集连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时间已过了夜里十点，蜷缩在房间里的卷毛出动了。他的身上多了一件夹克衫，卷毛更凌乱了。他四下望了望，发现没人注意，就走到了墙头，腿一抬又翻出了院子，然后猫着腰往村外走去。守候在对面黑屋里的艾妮马上给两名队友发出跟踪讯号，三个人分散着紧跟在了他的身后。卷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溜出杏花村之后径直奔向了桥头。他那瘦长的黑影立在桥头，像片风一吹就漂浮起来的落叶。亚历坤悄悄地对安琪说，别看我瘦，但就他那样，我一脚就能把他踢飞。大约等了十分钟左右，一辆在结节市的街面上常见的那种载客的面包车远远地驶了过来。当面包车行驶到接近桥头部位时，车停住了。不一会儿，车里下来一个包着长头巾、披着长衣外套、右胳膊挎着一个包裹、左手捂住腹部的女人。安琪一眼认出那是阿姨仙木。按照事先约定的，安琪在第一时间给埋伏在附近的刘队发了一个短信，333，是他。刘队也给安琪回了一个短信，555，明白。安琪从阿姨仙木手捂腹部的动作来看，他的伤应该还没好透，这么快他又出来贩毒了。躲在桥底下的卷毛先是听见有车停在了桥头，继而看见一个女人下了车，于是他心中大喜，赶忙爬上桥头向阿姨仙木招手。阿姨仙木猛然看见一只黑手朝自己乱舞乱挥，起初吓了一大跳，随即他骂了一句该死的，因为他很快就分辨出此人就是儿子常带回家吸毒的卷毛。刘队从夜视望远镜里看到卷毛把阿姨仙木带到了桥底下，两人先是说了些什么，然后卷毛从夹克衫里拿出两叠厚厚的钞票给阿姨仙木看。阿姨仙木接过来数了一遍，然后也把臂弯上的包裹打开了。刘队见状立即向第一组打了一个手势，让亚历坤带着组员冲上去。亚历坤也清楚地看见刘队向自己下达了命令，可是不知为什么他的脚却迈不开步子。刘队以为亚历坤没看见他的指令，又发出一道立即行动的信号，可是亚历坤那边还是没动作。刘队急了，又第三次发出了行动信号，亚历坤还是没动。这时候正在交易的阿姨仙木和卷毛似乎感觉到周围有动静，转身要分头逃跑。安琪猛然推了一把亚历坤，哎，你愣着干什么？安琪和艾妮冲了上去，亚历坤才紧跟其后。与此同时，刘队亲自带着机动组的队员也围拢过去，把阿姨仙木和卷毛分别捉住了。在交易现场，从卷毛手里缴获毒资20000元钱，阿姨仙木身上带着20克海洛因，停在桥头的面包车里又搜出

0: 估了80克海洛因。不由分说，阿姨羡慕卷毛和不知情的出租车司机在10分钟之内已经被塞到了沙漠王警车里。刘队一挥手说：“回队。”两辆沙漠王警车神不知鬼不觉地向结节市方向疾驰而去。这时候，杏花村依然沉浸在静谧之中。刘队这时候气得脸都白了，他一边开车一边厉声地问亚历坤：“我问你，你想干什么？我打了3次手势让你动手，你都没动，你什么意思？在战场上，你这种行为就叫逃兵，你知道不知道？”亚历坤内疚到了极点，他沉默地把头低下了。刘队放开大嗓门吼了起来：“难道你不懂规矩吗？在他们交易时动手，抓住的人就是贩毒。可刚才咱们是在交易之后动手的，阿姨羡慕，他只能算是毒品携带者，这性质就变了。你真是气死我了。”亚历坤内疚地说：“刘队，我给你丢人了，你怎么处罚我，我都无条件接受。说实话，当时我也不知怎么的，脚底下像被焊住似的动不了。我知道我是害怕了，我怕我自己冲上去对付他们两个人，万一被感染艾滋病怎么办？
1: 怕你还来当警察？同志啊，你是个党员，是个缉毒警察，后面有更年轻的警察看着你呢，艾妮和安琪都看着你呢，你就不脸红吗？你怎么给他们做示范的？
2: 如果今天晚上贩毒的人不是阿姨羡慕，我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也许阿姨羡慕是我的克星，我一看见他就，我就怕他再扎伤我。看见他，我有心理障碍，并非说我失去了作为一个警察的勇敢本色。
1: 那好，明天你去看心理医生，看好了再回来。
0: 今天夜里亚历坤的反常行为确实也让安琪很失望，可是他绝不会因此看扁了亚历坤，他设身处地地为亚历坤着想。如果换了自己，如果自己前阵子被阿姨羡慕扎伤过，可能比他更害怕。于是安琪替亚历坤圆场说：“
2: 刘队，你别指责他了，我觉得亚历坤心里够苦的了，自己是不是感染了艾滋病还说不定呢，就凭这点人家带病坚持上案子，应该表扬他，你怎么老是批评他呢？再说今天晚上咱们不是挺成功的吗？你看过电影《牛氓》吗？他差一点就要被解救成功了，可是关键时刻致命的头痛发作了，使他永远失去了生命的权利。那么著名的人关键时刻还有意外发生呢，亚历坤这种普通警察出现一点小差错，这又算什么呢？”
0: 安琪的一席话说得刘队哑口无言，他也觉得自己有过分的地方。亚历坤则暗暗地碰了一下安琪的胳膊，那意思是谢谢你。安琪转而又安慰亚历坤：“
2: 师兄，我觉得你还是挺棒的，你不过是犹豫了几秒钟，可也没耽误什么，最后阿姨羡慕不还是被你亲手抓获的吗？你能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战胜自我，真的我以你为自豪。”
0: 这时候刘队的口气也缓和了下来，但是他绝不会当着安琪的面向亚历坤道歉。“
1: 是啊，亚历坤以前不是这样的性格，我了解他。”
0: 其实只要刘队说一个我了解他，对亚历坤来说就足够了，就意味着自己的形象没有因此而被损害，亚历坤的自责心理反而更强烈了。回到队里之后，刘队又单独把亚历坤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通过这件事，刘队才知道抓吸毒人员割破食指那件事对亚历坤的伤害有多深。亚历坤毕竟是个年轻娃娃呀，想到这一点，刘队心软了，他真诚地向亚历坤道歉：“
1: 我当时对你发火，那是不对的，我心里其实也很难受，

0: 因为到现在还无法确定你是否被感染了艾滋病，因为你是我手下的队员，是我的战友，我不希望你出现任何意外。有时候想想，我不就是个队长吗？又不能给你们多发一分钱的工资，每天像催命鬼似的催着你破案破案破案，加班加班加班，因为自己脾气不好，还经常跟你大声的嚷嚷。可是呢，你从来就没有拆过我的台，从来都是第一个欢天喜地的支持我的工作。说实话呀，亚历坤，其实是我欠你的，我欠咱们缉毒大队全体队员的，你就原谅我的粗心啊。其实啊，我喜欢你，你知道你给咱们缉毒队给我刘展带来了多少快乐吗？小伙子，你知道我心里有多么感激你吗？啊，亚历坤，委屈你了，小家伙。
1: 刘队说着说着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向亚历坤摆摆手让他先出去，自己的双手捂住了脸。可是亚历坤刚出去，艾妮红着眼圈又进来了，一开口说话他就是哽咽的。
2: 队长，我想请两天假回家一趟。
0: 刘队用两手胡乱抹了一把脸，扯着大嗓门问，为什么？难道你不知道队里这段时间忙吗？啊，今天夜里又刚刚把阿姨谢木和卷毛抓回来，你，
2: 我知道，可是我爷爷死了，我爷爷昨天晚上死的。队长，我从小是跟着爷爷长大的，我跟爷爷的感情特别深，他临死之前最想见的人 是我，可是我没办法回去，我没办法回去呀。
1: 艾妮的眼泪哗哗哗地往下流着，惹得刘队直心疼。刘队连忙把艾妮扶到椅子上。
0: 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老人家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2: 20天前他就病重住了医院，可是那时候正好你派我到杏花村守候，我怕影响破案就没说。每隔一两天我就给他老人家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可是昨天晚上9点多他走了。我想我爷爷，我再也听不到他说话了。
0: 唉，小艾妮呀，艾妮，你怎么那么傻呢？这种事情你应该告诉我呀。嗯，你以为咱们警察只会干活不懂人情吗？你要是告诉我，我怎么也让你回家看爷爷。这个案子破不了，还可以破下一个案子吗？这次破案你不在，那么下次你在场就行了呀。嗯，可是爷爷只有一个呀。嗯，亲人的安危对咱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呀。好了好了，别再说了，你赶紧回家，这儿没你什么事了。把爷爷安葬好，按着你们的习俗，需要在家守几天就守几天啊！千万别急着回来工作。
2: 那我就谢谢队长了，我走了。
0: 哎，等等！
1: 刘队说着，从抽屉里拿出200块钱，交到了艾妮手中。
0: 艾妮，我的工资也不高，一点心意，拿去吧。你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啊！记住，有什么需要队里帮着办的事儿，尽管开口。这两天一旦我能走开，我肯定会去你家看看的啊。
1: 艾妮拉开门，刚要出去，就见亚历坤和安琪站在门口，他们手里每人都拿着100块钱，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把钱塞到了他的手中。艾妮的眼泪又哗哗地流了出来。安琪小声地道歉说，都怪我，其实我看出你心情不好，但是没问过你，真是对不起。
3: 亚历坤朝队长晃了晃车钥匙，
4: 队长，我送他回家，我快去快回。
0: 好吧，注意安全。
1: 问询工作持续了一夜，大伙儿都像上了发条的闹钟，一刻不停地转着，恨不能一夜之间挖出一宗大案来。这也是安琪

0: 到缉毒大队之后参与的第一宗案子，他的精神头出奇的大。这一夜，安琪和亚历坤可真够忙的，他们先是去看守所把艾拉提了出来，让他对卷毛进行辨认，当确证卷毛就是翻墙头逃走的人之后，又连夜把艾拉送回了戒毒所。这卷毛大约24、25岁的年龄，头发卷曲，发质干涩，干瘦干瘦的身体仿佛风一吹就能倒下去。亚历坤看他这干枯样，马上联想到某种动物的标本，水分都吸压干了，仿佛一碰就能马上碎掉似的。他希望很快就能拿下卷毛。这卷毛坐在冰凉的铁凳上，只觉得一股股寒意穿透全身。他向亚历坤要了一瓶矿泉水，拼命地喝着，目光时时慌乱地四下瞟一眼，被抓住时的恐惧阴影还在周身扩散着。当亚历坤按程序审问他的时候，他说他也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从记事起别人就叫他卷毛。他记得7、8岁时因偷了家里的东西拿到外面换钱，被父母毒打之后就离家出走了，后来一直在社会上混，再也没有回过家，主要是不记得回家的路了。亚历坤猜测这卷毛是不想连累自己的家人。
1: 卷毛，你可听好了啊，反正名字呢只是个符号，也不能说明什么，我们公安机关只凭你身上的一滴血呢，就能把你一家几代人的关系都查清楚。哼，我不急啊，咱们呢慢慢来，先说说你和耳朵是怎么认识的吧。
0: 卷毛知道亚历坤在吓唬自己，他也的确经不住吓。矿泉水喝到一大半时，他慢慢的安静了下来，他打算开口说话，他这副身子骨经不起事儿，于是他说了一些关于耳朵的情况。
1: 我认识耳朵有2年了，他的耳朵长得很特别，他还有些风流事儿呢。其实他在结节式赌徒当中知名度挺高的，知道他这人神在哪儿吗？啊，赌的时候啊，每当他耳朵上的肉一跳一跳的时候，他肯定赢。每当赢的时候呢，只要我在身边，他就会高兴的给我一点零花钱。我猜呀，他也贩毒，因为他呢经常给我们吸毒的人供货。哎，他很有钱，杏花村这处房子说盖就盖起来了，但是呢他又不常来住。那他平时住哪儿呢？我猜他在别的地方还有房子，反正哼，要想找到他挺不容易，他呢就跟泥鳅一样滑，一闪就不见了。
0: 听到这里，亚历坤的大脑里对耳朵的基本情况有了一个大致印象，他接着问道，那么这样狡猾的人他是否吸毒呢？卷毛摇头晃脑地回答，
1: 嘿，那家伙呀精得很，他才不吸呢，他只是卖货，我们这样的人不吸，那他的货还卖给谁啊？
0: 亚历坤明白了，耳朵应该算是隐藏在这条道上的一条大鱼，而卷毛则属于道上的虾皮小混混。亚历坤有点脸红，自己办了3年的缉毒案子竟然不知道耳朵的存在，真是惭愧。亚历坤又疑惑地问道，
1: 既然你说耳朵像泥鳅一样滑，不容易找到他，怎么你却知道他的私人住宅呢？看来你们的关系不一般呐，我说的对吗？
0: 卷毛不自然地挠挠头，
1: 我不是打小就会偷吗？我这算是私入民宅，本来想偷点吃的，没弄成，反被你们抓了。去年吧，有一次耳朵给我货以后问我想不想以后跟着他干，我说想，他就让我帮他送过几次货，送的数量呢也不多，都是几克，他看我还行吧，时常呢就用用我。后来有一次他赌赢了，特别高兴，就把我带到了杏花村，那回我从

0: 炕上发现几根女人的长发，我就问他是不是有女人来过呀。他吹牛说睡过的女人多了，但呢还是年纪大点的有味儿。其中啊有个叫什么美丽的东北老女人啊，也是通过弄货认识的。他说呀把那老娘们带到这儿来销售过，还说那老女人骚极了。哼，前段时间耳朵突然又找到了我，说最近呢他要干一单大的。我问他那个东北女人也跟我们一起干吗，因为他说那个女人骚的缘故，我总想认识那个女人。我一提那女人呢，他的脸就灰了，说那个女人因为贩毒100克进局子里了。耳朵呢不想去捞她，还挺恨她的，说这女人这次翻船活该，谁让她背着耳朵跟别人做生意了。
1: 哦，那你是怎么认识卡盼的？
0: 哦，一年前在戒毒所认识的，出了戒毒所之后他从我这儿拿过一两次货。
1: 嗯，睫毛，那卡盼死了你知道吗？
0: 不可能啊，前段时间我们还在艾拉家一起吸毒，他不应该这么快就死了呀。这肯定是有人害死了他。
2: 安琪问道，凭什么呀？
0: 我这感觉是这样的，因为卡帕尔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别人要是不害死他，他才不会自己死呢。
2: 那么卡帕尔在戒毒所里有熟人吗？
3: 安琪很想知道答案。这卷毛还真给安琪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信息。
0: 一次我到耳朵那儿拿货的时候，他曾经跟我说过，等小蚂蚁从戒毒所里出来之后啊，要让他尝尝咱们这高纯度的货。
2: 安琪好奇地问，那你说的小蚂蚁和卡盼认识吗？
3: 卷毛一口咬定他们俩认识。
2: 安琪算了算时间，也就是说在卡盼进戒毒所之前，小蚂蚁就在里面了。这个线索的获得真是意想不到。
3: 安琪机灵一下想起一件事儿。卡盼自杀那天，他在走访戒毒所人员的时候，有人曾背后议论那天上午有人探视过小蚂蚁。那个人是谁呢？会不会就是耳朵呢？
2: 安琪仿佛看到前方的一线曙光，
3: 他对亚历坤耳语了几句，亚历坤听了两眼放光，他暗示其他警察继续审问卷毛，两人匆匆地赶往戒毒所，连夜询问小蚂蚁。
2: 当安琪把耳朵的电脑模拟画像放到小蚂蚁面前时，睡得迷迷糊糊的小蚂蚁清醒了。他承认卡盼自杀那天上午，耳朵确实来看过他，除了给他送点吃的，还塞给他一张纸条，让他悄悄地把纸条交给卡帕，并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声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4: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

0: 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本色》。龚全真老人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一位有着6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身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淡泊名利、一心为公的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代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对党和人民无私奉献，揭示了共产党员信仰本色的时代意义。龚全真老人情怀不变，本色不改，始终严于律己，心系群众，用自己的行动生动诠释着为民务实清廉的内涵。在广播剧《本色》的创作过程中，主创人员将龚全真为民务实清廉的精神自然融入其中，体现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又融入了时代精神。接下来请听广播剧《本色》。
1: 听着平庸的哭声和他对祖昌的质问，我的心在颤抖。那会儿我是真想帮平荣求求情，可是我知道我不仅仅是母亲，还是他人生路上的老师啊。我咬咬牙，我批评起他来。
2: 平荣，你怎么说这样的傻话呢？你当然是我们的亲生女儿了。
3: 我不傻，我只是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就不如邻居的孩子。
4: 平荣啊，正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我才能这样，因为我管不了别人，但是我要我的孩子从小知道吃苦，知道自立，学会奉献，只有这样你以后才能自立于这个世界，无愧于他人。你看看锦荣就很好嘛，这10年干下来已经成了全公社闻名的种田能手了。
3: 爸，我不是锦荣哥哥，我不想当农民。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严，那我不当你的孩子行不行啊？爸，你就把我当成邻居的孩子，您就帮帮我吧，爸。
2: 平荣啊，平荣，来来，跟我出去走走啊！哎，走走。平荣啊，你看，我们这岩背村多美呀、啊！
3: 妈，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2: 平荣，说心里话，作为母亲，我很希望你到部队去接受锻炼，更好的茁壮成长。可是作为妻子，我也理解你爸爸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我如果替你去说情，或者打着你爸爸的旗号去给征兵办打招呼，这样啊，既违背了我这个老共产党员的行为准则，又玷污了你爸爸这个老红军、老将军的一世清名。你爸爸呀，经常告诫自己，不要摆老红军的架子，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你甘平荣是老红军的后代，应该像你爸爸一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站得直，走得正，靠自己的本事去实现人生的理想，啊！
3: 我明白了，你和爸爸总是一个鼻孔出气，在原则问题上从来就没有空子可钻，也别想占你们半点便宜。
2: 哎呀，平荣，平荣啊，你看村口那棵樟树，树干扎实，枝繁叶茂，他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撑起了一片天。来来来，你再看看这菜园子里的豆角秧，要是把它中间的那一根棍给拔了，这豆角秧啊，它就趴在地上了。哎哎。 你是愿意做那棵樟树，还是愿意当这个没有衣服就无法挺直脊梁的豆角秧啊？
3: 妈，你放心吧，没有爸爸和你的支持，我也不会像豆角秧那样趴在地上起不来。我不求你们了，我求我自己，我一定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证明我甘平荣不是个孬种。总有一天，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撑起一片天，实现青春的梦想。
5: 不久，平荣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军校。
6: 爸爸妈妈，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会当一名好战士的，你们回去吧。
2: 哎，好，
4: 平荣，好好的干啊，
2: 好好干啊，
6: 你们放心吧。
5: 火车把平荣带向了远方，转动的车轮也撵走了时光，转眼到了1986年，祖昌终于被病魔击倒了。
4: 全真，全真，
5: 哎，祖昌，我是全真，你能听见吗？孩子们都从外地回来看你了。
7: 爸爸，我是平荣。爸，我是公荣。
8: 妈，我是锦荣。
7: 爸爸，我是锦荣。
5: 祖昌，你能行，你一定要听住啊。祖昌啊，医生说马上给你转到上海去治疗，你要听住。
4: 不不，太费钱了。你跟医生说马上给我停药，别再浪费国家的钱了。还有啊，前段时间住院的5000块钱，我自己出，自己出，不能给国家添太多的麻烦。
5: 祖昌，你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老天爷不会收你的，你一定能挺过去的。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么多年天天打赤脚，脚底板上的茧都有一寸厚了，那皮呀就跟泥巴一样。来，我打了盆热水，我给你洗洗脚啊。
4: 全真，谢谢了。
5: 祖昌啊，回想29年了，你爬了多少头，过了多少坎儿，恐怕连你自己也数不清了吧。可是你的脚底板都给你记着呢，你看看，这么多横七竖八的伤疤。当年你爬雪山过草地，后来又修水库建电站，你说你挖水渠的时候这些伤口就不疼吗？你说我在白天我就从来没听见你哼哼过。
4: 只要一想到家乡的变化，什么苦都不苦了。铁盒子
5: 啊啊，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我知道，这里面有你荣获的八一血。

0: 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这是党和人民给你的最高荣誉，也是你几十年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动力。
1: 这是我的遗产，给孩子们轮流保管。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要孩子们把老红军的精神发扬光大，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对吧？
2: 妈，
3: 你放心，
2: 我们会的，
0: 我们会的。祖昌，你的话我和孩子都记住了。
1: 劝真，我走以后啊，领了工资，先把党费交了，留下生活费，其余的全都买农药化肥。农业建设，
0: 全真，
2: 祖昌。

0: 1986年，祖昌走后，遵照他的叮嘱，我自费住进了莲花县一家普通的敬老院。那里的孤寡老人年纪都大了，60出头的我还能帮上忙，正好可以发挥自己的余热，这也是祖昌的初衷。可是5年后，我的身体也不太好了，住在敬老院里不但帮不了大家，还要劳烦护理人员照顾。于是我就搬回到小女儿龚荣家去了。享了几个月的清福后，我觉得自己不能再消磨时光，我还要继承祖昌的革命遗志，为建设和谐社区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1: 哎，好孩子，好孩子，孩子们呐，你们来的可真准时啊！
2: 姑奶奶，
1: 好了，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3: 哎呀，你别拉我，你别拉我！你把我拉到幸福小组学习，我可交不起学费啊！
4: 不是跟你说了吗？奶奶补课是不收钱的。
3: 我才不信！现在哪个老师给学生补课不收钱啊？肯定是骗人的。
4: 胡说，
5: 就是胡说
4: ！你爸才骗人呢！
3: 哼，对，
4: 大人都在骂你爸呢，说他批发的东西不新鲜，
5: 就是
4: 做生意还短斤少两的，黑心肠。我们已经补了好几个月的课了，姑奶奶就是没收过我们一分钱嘛！
3: 哎呀，行了，我爸可说了啊，这世界上不爱钱的人就是个大傻瓜！
5: 胡说！
1: 同学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就是说呢，昧良心的钱是不能挣的。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好不好？
3: 我不听，我要去打游戏去。哎，谁愿意跟我去？我付钱。
6: 哎，我也去。
3: 走。
1: 好了，同学们，那今天的补习呢，就改为礼拜六下午了，好不好？那别忘了啊，哎，别忘了啊。
6: 好，听到了，姑奶奶。
1: 哎，玉梅啊，你带奶奶去找王宝。
4: 好。
1: 王宝。汪宝，天都黑了，你们该回家了。
3: 哎呀，我爸我妈都不管我呢，你烦不烦啊？

0: 等你一个钟头了，走吧，走吧，王
1: 母。别吵了，都给我滚开，
2: 滚开！
0: 哎呀，妈妈，你打疼我的鼻子吗？
1: 谁想打你啊？我这忙着打怪呢，我。
2: 哎，刘星，刘星，打那个紫色的怪，快！
3: 玉梅啊，哎，玉梅，
2: 我打这个，
3: 你先回去吧，啊。
0: 那好啊，奶奶再见。
3: 哎，再见。
1: 真臭！
3: 老板，
4: 哎呦，我说老奶奶，你怎么还没走啊？
3: 你这屋里头一大半都是孩子，以后你别放他们进来了。你看，现在都已经是晚上7点多钟了，他们还没回家吃饭呢，到时候作业也完不成，那怎么学习呀？
4: 哎呀，我说老奶奶。这些大道理啊，你刚才已经说了半个多小时了，我耳屎都满了。哎，你不烦我都烦了。
3: 那要不你拉闸就说停电了。
4: 哎，我说老奶奶，我为什么要拉闸呀？哎，你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3: 那老板，嗯，你不拉闸也行，那就请你把学生都动员回家，要不啊，我今天就不走了。
4: 好，哎呀，哎，你们这些戏牙子呀，赶快回家吃饭吧！啊，快走！
5: 宋丽啊！
3: 哎呦，老板呐，你就这么喊呐，喊破了喉咙也没用的。
4: 奶奶，成了，成了，好。哎，小叔啊，过来。哎，你呀，哎，悄悄的把电闸拉了。哎，千万不要慌，不要慌，对不起各位了啊！我的电闸坏了，今天啊玩不了了，赶紧回去吧！啊，对不起了，对不起，赶紧回来吧！
6: 光宝，
4: 回去吧！对不起了，
6: 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咱们回家了啊！回家了啊！回家了！
1: 都来了，都怪你，在这里搞破坏，我不理你了，走！
7: 讨厌你，
1: 讨厌你，
7: 走，狗嘴婆！
8: 哎，走。
1: 走
3: 啊！看着孩子们气呼呼的背影，我心里沉甸甸的。改革开放以后，街道宽了，房子高了，城市亮了，人们越来越富裕了。像汪宝家这样忙于挣钱，不管孩子的父母也越来越多了。想到汪宝的表现，我大半宿没睡着。第二天，我不请自到地去了汪宝家。
1: 我碰，
9: 行，这不要。
4: 胡了，小宝，
1: 我胡了，哈哈，一条龙，耶！
9: 嘿，嘿，儿子，好手气啊！
1: 哎，快，洗吧，洗吧，快走。
9: 哎，哟，
10: 请进。
9: 您是？
3: 我姓龚，叫龚全真。
9: 哦，龚老师，
3: 哎，
9: 我听小宝说起过您。来，进来，请坐，稀客，真是稀客呀。
3: 别客气。
9: 您坐。
3: 哎，你是汪宝的爸爸吧？
9: 哎，对，
3: 不好意思啊，没打招呼就登门拜访了。
9: 哎呦，看您说的，我请还请不来呢。
3: 哎呦，
9: 王宝啊，哎，到龚老师那。啊，我来打。
3: 来，
1: 哎呀，不，哎呀，关键时刻，哈哈，清一色，给钱，给钱，快给钱！
3: 王宝啊，王宝，这麻将不是小学生玩的，让你爸爸打麻将，奶奶跟你说会儿话。啊，
1: 哎呀，你好烦呐！
9: 王宝，怎么跟奶奶说话了？
3: 对不起啊，打扰你们了。
9: 哎，这没关系，反正大家也都玩累了。这老朱、小曹
11: 啊，
9: 今儿啊散伙吧，啊，
11: 走吧，
9: 散
11: 口气也背
1: 啊。
9: 别打了，
1: 别走啊！龚奶奶就管你多管闲事，害得我没挣到钱，讨厌！哼！
9: 哎，这孩子，你
3: 这孩子，
9: 哎。龚老师，哎呦，不好意思，我呢忙着应酬。

0: 这进货呀出货呀，他妈妈呢晚上还要守店，这孩子也惯了，不懂事儿，您莫见怪啊。
1: 哎呦，王老板，这客套话呀就不说了啊。我呢主要是想跟您说说汪宝。
0: 哦，
1: 我听补习班的同学们说呀，汪宝原来是班上的三好学生。
0: 嗯，是。
1: 可是这两年呢，不但成绩掉下来了，还学会了抽烟、喝酒、打架、玩游戏。你们这当爸爸妈妈的，该多管管他才行啊。
0: 哎呀，龚老师啊，不是不管呢、啊，我们两口子都忙，哪有时间理他呀？
1: 哎呦，挣钱是大事儿，孩子的事儿就更大了。现在正是他们世界观形成的时候，要是不矫正他们的不良习惯，只怕他会走上岔路的。
0: 哎呀，也是，你这我哪会真的不管呀？是不是？哎呀，这几年呢，我是打也打过，骂也骂过。他光三年级就转了三所小学，我就差跪下来求他了。可汪宝这小子，他就是油盐不进。哎，我看呢、啊，他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
1: 这汪宝的同班同学玉梅呀、啊，在幸福小组补课。
0: 嗯，
1: 他给我看过汪宝的语文和美术作业本儿。
0: 哦，
1: 那作文啊，写的挺好的。
0: 嗯、
1: 画也挺不错的，很有艺术天分的。
0: 这，哎呦喂，他有个鬼份呢、啊！哎呦，真是。龚老师啊，我和他妈妈商量了，反正店里啊缺人手，等汪宝小学毕业了，就让他跟着我去跑生意。
1: 哎呦，汪老板，我以前教的学生啊，都是因为穷才辍学。像你这么有钱不让孩子读书的，我还是头一次遇到。
0: 哎呀，不是，你
1: 现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知识越来越有用武之地，你让孩子辍学不可取呀、
0: 啊。哎呦，那哎，龚老师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啊。
1: 嗯，哎，这样吧，我现在呢住在女儿家，很清闲的。
0: 嗯，
1: 下课以后呢，你就把汪宝送到我那儿去，我帮你托管几个钟头，你们下班的时候呢再把他接回去，你看好不好？
0: 哎呀，这太好了呀。哎呦，谢谢谢谢啊。龚老师，多少钱一个月？
1: 哎呦，不要钱。
0: 什么不要钱？
1: 嗯，不要钱。好了，就这么说定了，我走了。
0: 嘿，原来世界上还真有这种人。
1: 嗯，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人相信和崇拜金钱了。身为党员，我一定用行动告诉大家，理想信念比金钱更重要。只要时刻想起我们肩负的责任，从我做起，从点滴入手，世界的面貌就一定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而改变。
2: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
3: 妈，饭好了，快来吃饭吧。
4: 哎，来了来了。
5: 姑奶奶，
1: 哎呦，王宝啊，来来来，快进来进来进来。
5: 哎，
1: 龚荣啊，小贝，看谁来了、
5: 啊、
1: 来来来。
3: 哎呦，王宝，快进来快进来。
5: 阿姨好。王宝哥哥，我要跟你坐。
1: 来，王宝，你和小贝挨着坐啊。
5: 哎，
1: 龚荣啊，快把电视关了吧。
3: 哎，好。
5: 妈，你再给我炒个午餐肉片。
3: 好的。
1: 龚荣啊，
3: 啊，
1: 别吵了，有三菜一汤够吃就行了，别浪费啊。
3: 好吧。
5: 臭外婆。
3: 哎，小贝，怎么跟外婆说话呢？快向外婆道歉。
5: 我就不。
3: 哎呀，小贝，你不吃饭了这怎么行呢？啊，
1: 不用管他，他饿了自然就会吃的。龚荣啊，我发现你对小贝太惯着了，惯子如杀子，你晓得吧？

0: 妈，这不是忙于工作要孩子晚吗？我30多岁才生了他，妈，今后我会多加注意的啊。
1: 龚荣啊，一转眼你爸爸就走了10多年了，你也40了。可他的话我还记着，你爸爸说呀，就算我们家大业大了，艰苦朴素的本色也不能丢。
0: 哎哎，
1: 大手大脚的作风更不能要。
0: 嗯，
1: 对后代的教育啊，他也很重视，主张从小就抓起，从严抓起。这些话呀，我想对你也还是有用的。
0: 妈，你放心，我记住了。哎，
1: 好。
0: 来来来，王宝，
2: 哎，
0: 你多吃点菜啊！
1: 哎，
0: 来来来，
1: 王宝，你吃
0: 吃点
1: 啊。
0: 这个。
2: 今天跟着姑奶奶帮赵奶奶打扫了一下午的卫生，别说我这肚子还真饿，
0: 那就多吃点儿。
2: 真好吃！
1: 慢着点，慢着点，别噎着啊！
0: 好吃，来你也吃。
1: 这王宝啊，这1个多月，每到星期天就和幸福小组的人上小区的赵婆婆、于奶奶家去帮忙，还真不容易。
0: 妈，那天我碰到汪宝的班主任杨老师，他说汪宝的表现好了很多呢。哎，汪宝，
2: 哎，
0: 是不是这样啊？
2: 我现在吧，把那些坏毛病基本上差不多都改了，就是游戏有的时候还会玩一小会儿。
1: 汪宝啊，玩游戏不耽误学习就好了。你要继续努力啊！
0: 王宝，听说你爸还给敬老院捐了1万多块钱呢，是吗？
2: 这2个月呀，姑奶奶每天放学的时候都去接我，然后帮我补课，找老师教我学画画。玉梅她妈妈得了癌症以后，姑奶奶不但给了他们家好几千块钱，还帮她爸爸找了一份工作。大家都说龚奶奶是个大好人，我爸都向龚奶奶学习，他说他也不能落后。
1: 这孩子，
0: 来，吃吧。
1: 王宝的变化让我再一次感觉到教育和引导的重要性，同时也让我更进一步的认识到，身为党员，哪怕100岁了，只要有一口气，就可以继续为人民服务。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4: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6: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5: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于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
7: 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宁王朱宸濠在城里面盼望消息，他呀觉得飞幻道人带着叶天庆到王守仁大营偷营劫寨，一定能杀个干干净净，正在翘首企盼之时，高兴呢，探马来报，报王家千岁大事不好，怎么了？飞幻仙师被杀得大败而回，众兵将死伤甚多，现在已经率领众兵卒回城了。朱宸濠闻言大声烦恼啊，哎呀，这怎么回事啊？不是说稳稳当当就能赢的吗？怎么大败而回？飞幻道人这时候和叶天庆已然进入宫中，叶天庆当下给宸濠请罪，飞幻道人呢也向宁王道歉。宁王朱宸濠呢到底是一家藩王，还是有气度的，当时手捻虚髯，哎呀，胜负乃兵家之常事，今天虽然败了一阵，可是前日已然胜了他两阵，也算相抵了，先是不必烦恼，您啊 静下心来努力向前。孤家与仙师一条心，仙师祝孤家成大事。王爷，这次贫道本来算定王守仁绝不会有所准备，这才敢带着叶将军前去偷营劫寨，哪知道他防备起来了，这也就罢了，他防备在先，我们虽然没有大胜，也不至于大败呀。后来贫道放三昧真火烧他，已然把这些官军烧得抱头鼠窜，败将下去。哎，不知道如何会反转风头，这火卷入我们的阵中烧了起来。因此啊，本队的三军烈火焚身。

战意全无，这才败将下来。大家自相践踏，死者甚众啊。幸亏平道早有所防备，见着情况赶紧下了一场大雨把火灭了，这三军才能回城，要不然全军覆没呀。我想王守仁没有这样的法力，最多喷喷黑鸡黑狗血，能够反风绝火，定然是他的阵中有一人相中于他，明日倒要细细打听起来，究竟是何人相助破平道的法术啊。宁王朱宸濠一听飞幻道人这些话，心中已然猜得八分了，不用说，肯定是破迷魂阵的那帮人。他一看于七在旁边，哎，于仙长，莫非还是前者破仙长大阵的那一帮人吗？王爷，我两天尊明天细细打听就知道情况了。好吧，那么仙长也辛苦了，将军也辛苦了，先回去休息吧。到了第二天，朱宸濠派了细探秘密打听，打听之下，呵，果然是大破迷魂阵的那帮人。朱宸濠啊，当时捏着胡须就犯了难了，请人把飞幻道人和于半仙请来商议。二位仙长，顾家今日派人前去打听，根据回报，破仙长道法的叫做什么什么傀儡生，顾家想着傀儡生颇为厉害，法术也甚高强，要破王守仁的大军，非得先把这个人除掉才行啊。飞幻道人听宁王这么一说，打了个稽首，我两天尊王家千岁勿要惊扰，前日贫道所以脆败，是不知道王主人大营当中有这个人，所以始料未及，没有准备，今日知道来的人是傀儡生，非是贫道夸口，只要贫道略施小计，不用一人不发一卒，我包管王守仁的一座大营，连同那傀儡生一起置于死地。此计一出，可以助千岁马到成功。哦，按先师所云，不用一人不发一卒，就可将王守仁十万官兵置于死地吗？啊，轻轻松松。哎呀呀，能这么简单吗？哎，千岁不要怀疑，哎，派人与辟定之处赶快搭一个高台，贫道要上台做法，三日之内贫道要不将王守仁的大营踏为平地，贫道愿甘领军法。宁王朱宸濠听言大喜，当即命人与僻静之处赶筑高台，以便飞幻道人做法。飞幻道人呢，自去准备。回过头来，我们再说徐明镐收兵回营之后，这一场算是大获全胜了，带着兵丁来见王守仁，王守仁慰劳了一番啊，又感谢傀儡生相助之力。傀儡生微微一笑，看看王元帅，王元帅，某家还有他事要往天台山一去，三日之内，哎，大营还有一番惊恐之事啊。还有惊恐的事啊，那先师您不在，我们怎么办？元帅不要害怕，某家有一个小瓶留下来，等到第三日夜间初更时分，把这个瓶塞拔去，把里面的物件倒出来。

撒在大营的四面。撒完之后，元帅可以拔队起兵，退驻监府界，以后再徐图进兵，这保元帅平安无事，不然元帅恐有大难啊。当然了，后面遇到难题之事，某家再来相助。哎呀，多谢傀儡仙师。仙师啊，要不您留下来帮助本帅吧。嗨，元帅不必相留，依某家所说去办，不会有错呀。王守仁听了傀儡生这么一说，也只好点点头答应了。徐明狗在旁边一看，哎，傀儡师伯，您云游四海，居无定所，如果我们军中遇到大事，想急切地找寻师伯帮忙，得有一个请师伯的联系方式啊。要这样，师伯您把这宝剑寄存在小智这里，您这宝剑也给您修炼多时了，要碰到急事，我们飞剑传书，请师伯着急降临，以解其危，可以诛灭贼众啊。师伯您看这样行不行？好吧，既然师侄有这个请求，我就把这把宝剑留下来。贤侄啊，你要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之时，切不可轻易使用。万分无法之时，你可以飞剑传书用它这么一回，我自然来救。平时的时间里面，相信以贤侄的本领足以应付了，知道了吗？弟子遵命。徐明狗是唯唯听命，傀儡生呢就把这宝剑留下来告辞而去。王守仁呢把他送出营门，正要与他告别，突然唰啦一下，这傀儡生已然是不知去向。王守仁一看是赞叹不已呀。各位听书的朋友，这部书一开书的时候我就说，听起来很玄幻，七剑十三侠是大明朝的一人之下啊，这些人都是练气士，都能够御剑飞行，有御物术，这个宝剑就是他培养的随身的宝贝，平常是不能离开自身的。有人就说了，那么傀儡生他也是练气士，这个宝剑是他的御物术练出来的宝贝，他把宝剑留下来了，他那儿怎么防身呢？他还有什么物品可以供他驱使呢？哎，留下来的这口宝剑啊，叫做有形无神。傀儡生肚子里面还有一枚剑丸，这才是他御物的精华所在。剑丸是不会留下来的，就是留下来旁人也不能用啊。这留下来的宝剑真正抛起来怎么飞剑传书啊？不过是心灵有所感应，和傀儡生肚中的剑丸有所呼应，傀儡生自然能觉晓宝剑不能飞呀。那么宝剑留下来不过是安王守仁的心，免得王守仁心中不安，不放自己走，所以傀儡生把宝剑留下来。哎，他跟徐明高讲，万不得已才能用宝剑，意思就是不想让徐明高知道这宝剑就是样子货，真正的精华没留下来。那么闲话少说，咱们再说朱宸濠这边，高台已然筑成，飞幻道人到台上看了一会儿，不错，命人在台下设了香案，自己呢取出了一面柳木令牌，排在桌案之上。他每日上台三次，下台三次，上台一次守着宝剑踏罡不倒，口中念念有词，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法事，反正就是这样，一直到了第三天的晚间初更时分，这飞幻道人请宁王朱宸濠和于七同上高台看

他刑法。宁王大喜呀，没见过，来到台上认真的观看。只见飞幻道人仗剑在手，口中默念了一会儿，然后他把桌案上的那块柳木令牌取在手中，把桌案一拍，执神何在，肃听发旨。这声道令刚完，就听到刮起一阵大风，风声过处，半空当中落下一位金甲尊神，在案前立定，向飞幻道人唱那个诺，随即说道：“法官招呼小神，有何差遣？”哎呀，知神，只因王守仁不识天时，妄自兴兵犯境，特地招呼诸日神，速速集齐十万天兵天将，前往王守仁大营，把他的所有人马一起扫尽。扫完之后，速来交旨，是不得有误。飞幻道人说完，那金甲尊神说了一声：“领发旨。”顿时化成清风而去。飞幻道人一看，宁王朱宸濠都看傻了，嘴巴张得老大，哈哈哈！宁王殿下，这就是我们门派秘传的聚灵遣将之法，哪怕傀儡生武艺高强，王守仁兵精将勇，就此一招，把他的大营踏为平地，把他的人马化为齑粉。说完，飞幻道人和宁王于其下台而去，只等三更以后再行上台退审。飞幻道人这招太狠了，就不给王守仁的大军留任何生还的余地呀。那么再说王守仁自傀儡生走了以后呢，看看已然到了第三天。这天早上呢，他命令各营三军准备拔队退守吉安。三军人马不知道什么缘故啊，好好的干嘛要退兵啊，也不敢问。大家呢遵率领预备起来。到了晚间初更时分，徐明狗来见王守仁，把傀儡生留下来的那个小瓶子拿出出来，把 C 字拔去，把瓶内的物件都倒出来。倒在手上一看，无非是碎草啊、小红豆之类的东西。徐明狗看了以后很诧异，心想这些草啊、豆啊有什么用处啊？难道还能变成兵马吗？也不管了，当即呢，把这些小碎草、小红豆，在大营周围一带四面八方就撒开了，然后禀明王守仁。王守仁一听，传令，三军拔队，着急退往吉安。那么三军刚走，就听到后面扎营这个地方人喊马嘶，像有数万人马在那儿厮杀。这是什么原因啊？原来飞幻道人聚灵遣将派了值日神带领天兵天将去扫平王守仁的大寨，哪知道这些神将到了那儿，并不知道王守仁已然拔队退走。他们来了以后一看，是一座大营，里面有无数兵马，当即一声令下冲杀进去。大营内的兵马一见有人闯进大营，也个个奋勇争先上前迎敌，所以王守仁能听到这厮杀之声。那么王守仁把大营撤退了，三军退往吉安，这些兵马从何而来呢？哎，就是徐明镐想的，都是傀儡生留下来的那个瓶子里面的碎草红豆变成的兵将人马，都说撒豆成兵，这就是傀儡生的一人秘术。那边聚灵遣将对这边撒豆成兵，
天神天将把这些碎草红豆变成的人马

0: 厮杀了一夜，杀到四更时分，把这些假人假马杀得干干净净，回去交旨了。退换道人到了三更时分，与周成豪上台，专等金甲尊神回来交令。到了四更时分，金甲尊神值日神翩翩而至，来到案前打了个稽首，口中说道：谨奉法官法旨，已把王守仁大营内人马厮杀殆尽，特来交旨还令。飞幻道人一听，当即念了退神咒，金甲尊神就退去了。飞幻道人一看金甲尊神走了，颤颤宁王朱宸豪：千岁，从此无忧无虑了，可以率领大兵长驱直入，大事可成。朱宸豪听闻大喜，和大家下台各去安歇。第二天，宁王在宁王宫中大排筵宴庆贺大功。酒席之间，李自然在旁边说了：哎呀，王家千岁，既然飞幻仙师昨夜把王守仁大营夷为平地，亮来那儿一定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千岁何不派一队人马把那些死尸掩埋起来，免得暴露。这也是千岁仁德则即枯骨的道理。何况千岁你所恨的不过是王守仁匹夫和徐明镐这些人，那些三军士兵与千岁毫无仇怨，今天不过成为炮灰，死难于南昌府城下，未免可怜。可派人把他们的枯骨掩埋起来，这十万孤魂也要感谢千岁之德于地下，不知千岁意下如何？好，军师之言正合孤家之意，孤家立刻派队前去掩埋。宁王当即传令，命令牙将丁仁虎率同兵卒500名速去掩埋已死官兵的枯骨。丁仁虎奉令之后，也都队前往。到了王守仁大营四处一看，哪有一个死尸啊？并无尸首啊！丁仁虎好生诧异，随即他在旁边找了两个老百姓问明了一切，才知道王守仁早已撤兵集安了。丁仁虎听闻这个消息，大惊失色，立刻收队。赶回南昌去见朱宸豪和飞幻道人士，细细禀报。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
1: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曲苑茶楼，听了您就知道。
0: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重条铁花车是好样的，可这滚木也不比花车分量小。岳元帅真行啊！番兵啊都吓傻了，忘了放滚木了。就这个机会，岳飞催马往上就跑。番将急了，快放滚木，快！有人往下一推，这滚木咕噜噜噜噜又下来。岳飞还按照方才的方法双膀就立，去你地吧，
1: 又给周到山涧下边去了。
0: 简短接说，连挑了七八根滚木。这个时候岳飞已经马到镇门口，再放滚木啊不好使了，因为离着切近，弓箭也不行了。番兵番将吓得磨头就跑。
1: 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快点跑吧，岳飞来啦！
0: 往下就拜。岳飞摆动力全神矛冲进南镇门。就在这阵，牛皋、岳云、陆文龙、张宪、何元庆等人领着大队人马汪啷一声冲进了，眨眼之间就占领了南镇门。这时候东门西门打得很厉害，真是鼓响如雷，牛角号闷闷之响。那几家元帅在攻呢，快叫他们快些打。然后岳飞传令往里上，六柄锤六杆枪催马刚想往里攻，就听着迎面大一声炮响，人还马炸，眼前闪出一哨番兵，雁别翅排开压住了阵脚。这伙人足有三四千人，高举着火红缎的大旗，军兵将官全是穿红色的战袍，因为南方为丙丁火，所以穿红的。为首一员番将相貌十分的凶恶，乃是金国大帅弯木驼赤，手擎着一对短把凤翅鎏金镋，高声断喝：岳南蛮，别走了，本帅在此。岳云抬头一看，哟，是他，认识，立刻就想起董先等四员将就死在这小子手里了，就是他撒出的铁甲连环马，这回可别上当。岳云一拨马回身来到父亲的眼前：大帅，这个小子最坏，他又来了，得准备勾连枪拐子队。岳飞点点头，明白了，忙叫孟邦杰、吉清等人准备勾连枪拐子队，随后叫岳云引阵。岳云催马到近前：哎，弯木驼赤，你小子又来了，我们那四员将死在你手里，至今这个仇还没报呢，拿命来！呜，催马轮动了，擂鼓瓮金锤，楼头就砸。弯木驼赤摆动凤翅鎏金镋往外就挂，两个人马打盘旋站在了一起。两旁边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阵鼓响，恰塞爆豆一样。岳飞在一旁观地料阵。远处中央的雕斗上站着金乌珠和哈密赤，两个人站在了雕斗上。

上边居高临下看得真真的，正在观阵。大约打了也就有五六个回合，弯木脱翅哪是岳云的敌手啊，虚晃一招巴拉地学战马往下就拜，手中的凤翅鎏金掌在空中一举撤，翻兵反将，汪啷一声往下就拜。岳云一看他要跑，催马就追，不过心里明白，我得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小子有铁甲连环马。果不然的，追出不远，弯木脱翅把凤翅鎏金掌往德胜沟鸟翅环上一挂，一伸手在袄领子上蹬出一杆小旗来，在空中唰的一放，耳轮中就听着哗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听这个声音，岳云都不用看，哎呦我的妈呀，铁甲连环马来了！果然勒住了坐骑，扭头一瞧，从旁边冲出三千匹铁甲连环马，三面兜上来呀、啊！要是圈里就没个好，岳云拨马就撩，心的话我可不和你拼。再看弯木脱翅，指挥铁甲连环马往上兜，奔岳飞的人马冲过来。马上的铁甲将军啪啪啪放箭，另一部分用长枪刺杀岳家军。岳飞赶紧传令，快藤牌手和勾连枪拐子队上。三千名藤牌手个个手举着藤牌护住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凋零箭，箭射在藤牌上，啪噼啦啪噼啦啪噼啦啪，落在了地上。藤牌呀、啊、像个大锅盖一样，用手举着挡住了身体。藤牌这个东西不怕刀砍斧剁，所以箭射上那根本就没有用。就在这同时，挡住敌人凋零箭的时候，勾连枪拐子队呼的一声就冲上来了，往地下一躺，干嘛呀？就地十八滚，咕噜噜噜噜，滚到铁甲连环马的马前。前文咱说过，铁甲连环马就是普通的战马，经过训练给戴上革面具。这个革面具呢，就是用金属丝编的网给套在脑袋上，只露着眼睛就看道，身上也挂着假叶子，连腿上都用假叶子包着，直到马蹄往上。不过拐弯地方是活的，可以动弹。要破铁甲连环马，就得勾连枪拐子队。什么叫勾连枪？勾连枪有七尺多长，上面安着个钩，这个钩像个月牙，非常快，用这个钩来挂马蹄子。使勾连枪的人呢，左手还得拿着铁拐，铁拐有二尺七八寸长，比鸡蛋细点有限，像根铁棍，前后有尖儿，中间有横梁，使铁拐的人抓中间，这个棍儿就顺在胳膊着，一手拿着铁拐，一手拿着勾连枪，要破铁甲连环马非常危险。使勾连枪的人左手拿铁拐，右手拿着勾连枪，一看连环马到了，必须迎着马头冲，倒进前往地下一倒，咕噜到马跟前，仰面朝天。马上的将官用刀砍也好，用枪扎也好，使勾连枪的人用铁拐刚啷往外一封，然后右手的勾连枪往前一探身，就把马蹄子给勾下来。这匹马一疼，哭求就倒下了，马上之人也掉下来了。随后使勾连枪的人用铁拐的尖巴力扎，致死了铁甲将军。就这样，一排三十匹马，要是砍个三匹五匹的，那些马全动不了，因为是用链子连在一块儿的，一倒就牵扯到一大片，这样别的马也成了废物，这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铁甲连环马再厉害，见着勾连枪拐子队，立刻就一点用也没有。岳飞当初学过呀，所以铁甲连环马一上，勾连枪拐子队啪往地下一滚，铁拐迎敌人兵刃，右手勾连枪一勾马蹄子，这匹马当时残废倒地上，然后回手一枪扎死马上的将官，又把马给来个大开膛，转眼之间铁甲连环马已破。弯木脱翅可疼坏了，这么多年的心血白费了，往下就拜。鲁文龙一看，好小子，你要跑啊，哪里走，随后奔着后胸砰就是一枪，将弯木脱翅挑在了马下。随后六大锤六杆枪啊，像旋风一样往里就冲，

岳飞在后边督着后阵，北国的军事哈密赤和金兀术在中央乌鸡土的碉堡上指挥着打仗，因为居高临下往阵中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一看岳飞破了连环马，金兀术非常着急，军师啊，快放叉车。哈密赤在吊斗上一摆小旗儿，再看军兵急忙地撒出了铁叉车，耳轮中就听着嘎啷啷啷啷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阵巨响。岳云、陆文龙、何元庆等人都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快跑吧！怎么从四面八方来了40多辆铁叉车？铁叉车有1丈5尺高，2丈来长，7-8尺宽，下边带4个轱辘，四面一兜，自动的撞在一起，就可以把人困在当中。车厢上有箭孔，车里边有人，从箭眼往外射箭，多大的英雄困在里边就完。岳云明白，这叫车公阵，这个玩意儿最厉害，困在里边就得死，我得出来。没等他们出来呢，车已经到了，耳轮中就听着嘎啷啷啷，各个车的虎头环子一搭，叭的一声就连在了一起，把岳云、陆文龙、何元庆等人困在了当中。紧接着耳轮中就听着梆梆梆的梆声响，嗖嗖嗖，箭似飞黄往外射箭。岳云、陆文龙、何元庆一看不好，几个人急忙的围了一个圈儿，后背对后背，脸冲外，搏打着凋零剑。岳云一边捂着双锤一边合计，爹呀，你可快派人破阵，不然我们受不了了。岳飞在高坡看见了王舅、牛皋、郑怀、张奎带着500人去破车公阵。岳飞早就告诉他们怎么个破法，别看车公阵连在了一起，打不开拽不开的，要是懂得一点也不难，因为两车的中间有挂钩，挂钩是两个老虎脑袋一正一倒，正的这个老虎头嘴里吐出一个铁舌头，正伸在倒的这个老虎的嘴里头，立刻扣得紧紧的，多大力气也打不开。要是明白呢，你照着老虎的左眼睛用兵刃使劲的一点，萧黄一动，老虎舌头自然的缩回来，挂钩就开了，再用力推开铁叉车，这样呢成不了包围圈，死阵就破。因为你再把车厢顺过来得有段时间，这个时候岳飞命牛皋、郑怀、张奎来破铁车阵，好几百人一拥其上，摆兵刃当当当砸车厢，铁叉车一震，里边的番兵受不了了，被震得东倒西歪，没法射箭了。然后张奎、牛皋用兵刃一点老虎的眼睛，啪啪几下子开了2节，军兵用力一推，露出个大空子，陆文龙、岳云等人冲出了车公阵，随后留下部分的军兵收拾车里的小番，岳云跟着岳飞还往阵里冲。金兀术在碉堡上一看可不好，急忙下来助阵，哈密赤一摆黄旗，立刻是伏兵四起。再看番兵番将各守各的位置，唰的一下子变成2条长蛇阵。就在这阵儿，宋朝的那2路兵马也杀了进来，从东门、西门攻进来了。韩世忠领人去打左边的长蛇阵，张元帅、刘元帅去打右边的长蛇。这金龙角尾阵就是从2条长蛇阵画出来的，犹如2个剪字骨形，头尾各有照应，你打蛇头，尾巴啪的一卷，把人圈在当中吃掉，如打蛇尾，蛇头圈过来也把人围住。当时这3路元帅全打了蛇头，哈密赤刚想摆旗变阵，岳飞领人马汪汪一声就攻进来了，从2条蛇中间插过去，要给2条蛇拦腰斩断，然后再一段一段的吃掉。可是这阵儿番将所有的力量都在这儿呢，互相照应，拼命抵抗，不拆开。可是岳飞手下6大锤、6杆枪、3条棍，谁惹得了啊？拼命的冲杀，冲了半天也没有把蛇腰打断。岳飞没办法，100力拳神矛亲自交战。

0: 哈米赤一看不好，果然没出四郎主所料，岳飞是真有能为，要这样我们的阵就完了。不行，得变阵。他一摆黑旗，刷的一下，两条长蛇阵阵阵主看见了，急忙往外就撤，哗下翻兵一撤，把张元帅、刘元帅、韩元帅和岳飞给闪在了当中。岳飞刚一愣神儿，哈密赤把红旗刷地抖，再看人家翻兵翻将，立刻打了个大包围圈，变成了十面埋伏阵，把岳飞等六七十万人马就围在了当中。好大的战场啊！这是岳飞和金兀术交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战场。金兀术100多万人，声称200万人，岳飞70万兵马。这一变十面埋伏阵，岳飞吓了一跳，出乎意料，大阵变了。原来曹宁投降宋营以后，可把金兀术和哈密赤吓坏了，准知道曹宁一定把大阵的底细告诉岳飞，所以连夜变阵，重新操练。经过20天，阵已练熟，今天正好用上。岳飞不知道啊，就看金兵有100万人围着，十面埋伏阵。头层兵藤牌手、双枪手，二层兵弓箭手排列几千名，三层兵三股钢叉插挑日月，四层兵四棱剪、银装剪剪放光明，五层兵五节钢鞭专打上将，六层兵六花大棒棒击天灵，七层兵七星剑杀人不带血，八层兵八关刀上趁红缨，九层兵蓝马装绊马索，十层兵十面埋伏崩腿绳。十面埋伏阵困上了岳飞的60-70万兵马，岳飞无奈，领着马前张宝、马后王恒两个人舞动大棍往外厮杀。岳飞大枪神出鬼没，上下翻飞，怎么杀人也不见少，一层一层的围上来，杀一层又一层，那些翻兵翻将杀不散打不开，那几个元帅也是拼命了，怎奈就是出不来，岳飞的汗就下来了。真没想到这座大阵变化无穷，把我活活的困里了，一会儿成了金龙绞尾阵，岳飞刚想调兵又变成十面埋伏阵，从早起杀到天黑，身边的兵丁将官也死了不少。岳飞一看，仰天长叹，哎，真没想到今天本帅这60-70万人马被困在阵内，要想杀出去是比登天还难呢。主公啊，万岁，我没有带人马迎请二弟还朝，有负重托。此时哈密赤在雕斗上乐得手舞足蹈，哎，这回可行了，这回就能把岳飞抓住，只要抓住岳飞，大宋的江山就是我们金国的了。这小子正高兴呢，就听着远处一阵马挂銮铃，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打南阵门冲进3匹战马，马上之人来到了阵里，抬头看了看，一看岳元帅被困在万马军营之中，高声断喝：“呀呆！岳元帅，休要担惊，少要害怕，某家来也！”这三人赶到，才演出一段群雄际会。大破金龙绞尾阵。
1: 评书《岳飞传》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

0: 就，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上回书说到，岳元帅领70万兵马攻打金龙角尾镇，没想到哈密赤把阵势改变了，结果岳飞等人被困在镇内，整整的杀了一天一宿也没冲出去。正在这紧急关头，突然打南镇门冲进来3匹战马，马上有3员将，都是20来岁的小伙子。中间的这员小将，金盔金甲，外罩英格绿的战袍，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目，手中青龙偃月刀。此人正是梁山好汉大刀关胜之后，名叫关凌，是岳云的磕头把兄弟。左边那员将，浑身穿青，遍体挂皂，面似锅底，手中一对冰铁亚油锤，胯下艾叶青松马，乃是铁锤将狄雷。右边的小伙子岁数比他们还小，头戴亮银盔，身挂亮银甲，面如团粉，重眉毛，大豹子眼，长得虎头虎脑的，手中使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他就是孟邦杰的七弟，叫樊成。那么这三个人怎么碰到一块儿的呢？因为狄雷本来在岳元帅军营中听令，有一天天太热，他睡完午觉就到河跑子里洗个澡，狄雷是见水就乐呵，在水里整泡了半天，天都黑了他才出来。到岸上啊就转向了，也分不清东西南北呀、啊。他提着大锤撒腿就跑，心想是回连营找不着了，本来就缺心眼儿，天再黑连个问路的也没有，整跑了一天一夜也分不清什么地方了，把他饿的前枪踢后枪。前边有个庄子，他就进去了。书中暗表，这个庄子就是孟邦杰和施权打路招亲的樊家庄。很巧啊，狄雷就倒在樊员外家了。孟邦杰的老岳父樊员外看见狄雷，知道不是一般人，一问他话，看他缺心眼儿，留他吃顿饭睡一宿，问他你叫什么呢，从哪儿来的。狄雷这阵还明白了，
5: 我叫狄雷，我在岳元帅那来的，找不回去了。
4: 员外一听，嗨，不是外人，和自己的姑爷孟邦杰是一块儿的，就叫儿子樊成把他送到两军镇，正好樊成也要到前敌找姐夫，找个差事，一举两得。樊成知道岳飞在朱仙镇和金乌珠开仗，所以两个人奔朱仙镇。等到在岳飞的连营一问呢，军兵告诉他们都打阵去了，营里没人。这两个人一听说打仗，可就乐坏了，催马奔大阵。等来到金龙角尾镇的镇门，往里边一看，可傻了，里边杀得天昏地暗，尘土飞扬，滚成人肉疙瘩了，岳飞的帅旗时起时伏。傻小子狄雷就要进去，哎呀，快冲进去吧。妈，樊成说等一等，看看从哪块进去合适，弄明白这叫什么镇的，愣冲那还行了。两个人正发愣呢，忽然身后马挂銮铃。

0: 樊城回头一看，哟，又来一员小将，20来岁，长得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目，手擎青龙偃月刀。这个小伙子来到樊城的近前，挺客气地问：“借个光，岳元帅可在这里吗？”樊城皱皱眉：“你找岳元帅有什么事儿？你叫什么名？”这个小孩上下看看樊城，一看是中原人，就忙说：“我叫关灵，我和岳云是把兄弟，我找他到前敌来报效国家来了。”“啊，是这么回事，那咱们是一家人了。我是找我姐夫孟邦杰，这位叫狄雷，是岳元帅手下的大将，拔大锤之一。那我们就一块走好不好？”“好啊，我正愁没伴呢，走。”“慢，我们不敢进呢。”“为什么？”“你看这里头事儿我们不懂，不懂的阵法，不知道从哪儿进呢。”关灵说：“不要紧，我看看。”说完提马到近前，往阵内观看。别看关灵今年才20岁，这小伙子武术高强，是家传的刀法，而且爱研究排兵布阵，又熟读兵书，所以是个内行。关灵拿眼睛往里一看，啊，我明白了，这是金龙阵后边的十面埋伏阵，所以把岳元帅困在了当中。哟，还真挺危险。这么办吧，我们三个人从这块冲进阵内，冲过敌人几十层兵，闯出个豁口，岳元帅就能够出来，敌人的大阵就算破。可是没有我们往里去接应，他们杀到明天也冲不出来。今天咱们三个可得好好卖卖力气，露两手给岳元帅看看。狄雷一听乐得直蹦啊，哎呀，那太好了，往里冲，我在前边。不用，咱们一块儿冲，我在当中，你们俩一左一右，怎么样？
1: 好了，快走啊。
0: 说完啪一打战马往里就冲。这段书名叫拔大锤，大闹诛仙阵，关灵阵内显神威。这三个人催马如飞，往人群里是横冲直撞。关灵的青龙偃月刀上下翻飞，砍杀翻兵，像进了萝卜地一样，嘁了咔嚓，是人头乱滚。那狄雷双锤锤打肉势，挂动了风声，翻兵碰上就脑浆迸裂。樊城更不含糊了，这条五钩神飞亮银枪扎出去梅花千朵，撤回来冷气飞扬，像插蛤蟆一样一串一串的，翻兵就盯不住喽。就在这阵儿，金乌珠领着奸臣刘裕过来了，拦住了去路。哎，小南蛮，姓字名谁，敢冲入孤家的大阵，同名受死。关灵催马就迎过来了：“你家小少爷乃梁山大将关胜之后，关灵是也。你是谁？”“俺乃是完颜乌珠。”“啊，你就是金乌珠？哎呀，这可太巧了。这回你别走了，正好我要投奔岳元帅，没有觐见之功，把你脑袋给我，我做个觐见礼儿吧。”金乌珠一听这个气呀，不过一看这个小孩长得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还想劝上几句，还没等张嘴呢，那关灵催马抡刀就剁。金乌珠万般无奈，白斧子是结架相还，两人站在一起。刘裕刚想助战，狄雷上来了，这个傻小子奔着刘裕脑袋嗡就这一锤呀，就听着啪的一声，把这小子打一个万朵桃花开。金乌珠就是一愣神啊，他一走神，关灵反背一刀，刷的一下子，金乌珠头上的织机灵就被削掉了，吓得金乌珠啊捂着脑袋是拨马就跑啊。关灵一看正是机会，
2: 那会儿这小子也太不是东西了，我送他走的时候，他说把宋朝的江山献给我，怎么回到了临安就眯下来了？
0: 哎，这个你也不要埋怨，想必是他不得手，不过现在该用他了。
2: 怎么能给他送个信儿呢？
0: 不要紧，臣化妆改扮到临安去找秦桧，面授机密，此计定能成功，不用一刀一枪就可致死岳鹏举。
2: 金乌珠一听。

0: 又来精神了，来呀，埋锅造饭。哈密赤，你火速进京。
1: 哼，
0: 哈密赤换上了中原人的衣服，打扮成个打板算命的先生，青衣小帽，腰系丝绦，斜挎兜子，离开金牛岭，直奔临安。这天来到了临安，找到秦桧的府门，见相府门前人来人往，出出进进，特别的热闹。哈密赤没敢进去，怕叫人看见，就在门外转悠，找个机会好能见着秦桧。现在的秦桧啊，可了不得喽，在朝中手眼通天呢，上欺天子，下压群臣，高宗有什么事儿都得和他商量，朝中的官儿不走秦桧的门路，不送礼就别想干。他每天是花天酒地，吃喝玩乐，这天觉得心里烦闷，领着老婆王氏到西湖上观看西湖美景。这两人坐着船，喝着酒，观看着景致。哈密赤也追到了湖边上，站在岸边用眼睛瞄着这只船，找机会好搭上话。正好秦马退出关外，静听佳音。再说岳飞带着13路的兵马扎在金牛岭下，一看金兀术已退到关外，很欢喜，如果再往北进兵，可以一直打到黄龙府，迎请二弟还朝。怎奈这几天粮草始终没运来，常言说得好，大兵没到，粮草先行，没吃的岳飞不敢进兵，给京城写的催粮折本至今没信儿。众人正着急呢，军兵报圣旨到，岳飞领众人出营接旨，把钦差接到帅帐宣读圣旨。旨意上写，金兵已退出关外，战事大获全胜，因粮草缺乏，各路人马返回原地，并叫岳飞的兵马退到朱仙镇歇兵养马，等候军令。岳飞望旨谢恩已毕，送走了钦差，众将全炸了。元帅呀，为什么叫我们退兵啊？我们不能退呀。韩世忠也说，岳元帅，这次朱仙镇咱们大获全胜，金兀术退到关外，眼看大功告成，现在不发粮饷还不算，还叫我们散将，岂不是前功尽弃吗？我想必是朝中除了奸臣，勾结外患，卖国求荣，这么多的人马散的容易，再调可就难了，岳元帅请斟酌。此时岳飞心像刀扎的一样，一撤兵散将就是前功尽弃，金兀术很快就得打回来，但是不能在众人的面前流露出来，忍痛地说，哎，想必朝中不知道我处的战情，我可以写折本起奏，但现在还得按旨意而行，军命不可违抗。众位元帅，这次在朱宣镇一带立了大功，我必然转奏万岁。牛皋说，什么叫旨意？哎，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打个胜仗那么容易啊？是用多少人命垫呢？他们在京城里头吃饱喝足了，出馊主意，别听他们的，我到京城去催粮。大哥，你带人往北打。牛皋退下。牛皋不敢说话，岳飞嘴这么说，心里非常难过，皇上耳软心活，听信谗言，这次撤兵误国误民，我得把弟兄们安排安排。他一抬头看见了张宝、王恒，忙和大家说，众位将军，我的马童张宝乃是李太师府里的家人，到我这儿冲杀疆场，屡立大功，我这有万岁的空头扎符，我想给张宝一道，叫他到濠梁去做总兵，你们看合适不？大家说，那太应该了，张将军立的功劳太大了，别说是总兵，再大一些也应该。岳飞见大家都乐意，就给张宝添了个名字，张宝上任去吧。张宝把嘴撅得老高，大帅，我不爱去，再说我走了谁伺候你啊？我不当官。不行，你一定得走。那这么办，我先试试，要是我做不了总兵，我还回来伺候您。岳飞点

0: 年头，又叫过王恒，也叫王恒去当总兵。王恒哭了：“
1: 元帅啊，你这是逼我死呢！我只知道和你在一块儿，不知道什么总兵总将的，说死我也不去。”
0: 哎，难得你一片诚意也罢。然后叫岳云、张宪回岳家庄，一来探母，二来教弟弟们练武术，有事再调。两个人领令到了外边，岳云把赤兔马还给了关灵：“兄弟啊，我走了，再也用不着这匹马了，你骑着吧。”“
2: 哥哥，你不是还回来吗？”“
0: 哎，回不来了。”说完，小哥俩到一边唠着去了。然后岳飞叫各路的兵马各回训地，韩世忠、张元帅、刘元帅和各路的总兵和岳飞是洒泪分别。13路人马全走了，岳飞才把自己的队伍带进忠贤镇，终日操练军兵，又令军卒开荒种地，等旨意一到好扫北。光阴似箭，一晃一年了，一点信儿也没有。这一天圣旨到，岳飞把钦差接进来，钦差打开旨意，岳飞听旨啊：“臣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因我国和大金国议和成功，望岳飞建诏领兵班师回朝，加封官职，望职谢恩呐。”“这臣遵旨。”岳飞听完是呆呆的发愣啊，和金兀术议和了，能吗？恐怕我前脚起兵，后脚金兀术就到了，这可不行。就在这时候，军兵喊：“元帅，钦差到！”岳飞没来得及接呢，钦差官进来了：“岳元帅，万岁的金字牌催你火速进京。”

0: 由间。圣上，为什么这么急催我走呢？怕的是凶多吉少啊。我个人生死是小事，不能叫众将吃亏。就在这阵儿，众将全知道，大家呼啦就把岳飞围上。大帅，千万不能回京啊！元帅，朝除奸臣，怕的是进京容易回来难呢。大帅，不能往火坑里跳啊！元帅要走，我们都走。岳飞看看众将，忍痛地说：“弟兄们，圣上命我进京，怎敢抗旨不遵？我回去劝说圣上，兵往北进，杀退乌珠。如果我回不来，你们也应该同心协力杀退金贼，为国家报仇雪耻，应请二圣还朝。我走后，由施权牛皋为临时大帅，不要骚扰本地百姓，千万记住。王恒，抬枪备马，立刻动身。”说完，岳飞脱去帅袍，换上扎金箭袖，众人含泪相送。周围的老百姓都知道了，全跑到大路的两旁敬酒相送。有个白发老人哭着说：“岳元帅，你不能走啊，你一走……”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北京时间
5: 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中午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欢迎您这时间里继续的锁定在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在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在每天我们午间的1点到1点半中，专属于幸福情缘的时段，也是我们的空中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朋友，我们的爱的专线全线开通。当然了，老朋友都知道，不单单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节目前后、节目上下，您有任何爱的学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第一时间找到了我们，就找到爱的更多可能。幸福情缘节目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婚恋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5223-5215，5223-5215，各位线上线下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来预约我们的红娘老师一对一的见面深聊，然后尽快的展开自己的追爱之旅。那不定期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当然还会邀请到我们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红娘老师，也是我们

0: 身边最熟悉的权威的情爱路上的陪跑人，或者说是我们的追爱的身后的娘家人啊。走进电波当中，我们一起针对大家在谈情说爱当中的喜悦也好，困惑也好，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谈谈情，说说爱，共同来学习，共同对于爱这门功课一起成长。那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在我们线上和我们见面的依然是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秦克老师，曹老师。曹老师好。
1: 嗯，是的，大家好，子金老师好，我是幸福婚恋的情感老师曹老师。
0: 嗯，又见曹老师了。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的话题呢还是从我们后台的留言开始说起好吗？
1: 嗯，好的。
0: 前两天呢，我们下了节目啊，打开电脑，我看到了一条私信啊，大概内容呢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个男生朋友啊，他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姑娘，性格温柔，很合他的心意，于是呢，他主动就加了微信啊啊啊，分享日常啊，约见面啊，买甜品送礼物啊等等，整整两三个月啊，满满都是温柔和诚意。那这个女生什么态度呢？这个女生她呀，从不拒绝。于是你想，男生是不是就以为说，哎，那是我们是不是在双向靠近了呀，是吧？一般人也会这么想，你没有说拒绝嘛，对吧？各种都照单全收。然后呢，他就鼓起勇气告白了啊，可能就类似于说，你看我们都已经发展几个月了啊，我们都见了几个月了，挺熟悉的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啊？哦，想要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法嘛，对吧？我觉得这个男生还挺诚实的啊，非常诚恳，想以男友的身份来正式的照顾他。那女生回
1: 答一下，
0: 那女生回答说，嗯，还没准备好，你再给我点时间吧。男生虽然失落 OK 呀，也可以呀，毕竟好多女生不都说自己是蛮热心的嘛哈，就仍然选择等待。可是之后呢，这个女生的回应啊越来越冷淡了，就总是以忙来推脱见面。那聊起未来呢，也是含糊其辞，很明显人家的未来当中并没有安排你的位置。那直到啊，这个男生从朋友那儿知道女生还在同时和别人约会，他才明白原来自己走得深了，走得远了，原来自己在演独角戏。于是啊，生气了呀，对吧，就删掉了女生的微信，彻底退出了。但是后来呢，他说这个女生翻遍了聊天记录，也不知道她生活中有经历了什么，总之呢，看到了这个男生的满满用心，后悔了。但是呢，她再有所表示的时候，男生也不回头了，也就是说他们俩就此擦肩而过了。这是我们后台收到，当然这个信挺长的啊，我们就跟大家来概括一下。我不知道，曹老师应该已经完全明白了哈，就这么一个小案例。
1: 对，其实我真的觉得啊，这个男生啊，还真的还挺有耐心的。
0: 当然了，两三个月，
1: 对，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大条件下，大家都是快餐文化，对吧？就包括我经常都遇到一些男生，他恨不得。
0: 喂，曹老师，
1: 今天见面
0: 吗？喂，信号有点不太好啊，您调整一下。
1: 啊，现在信号好了吗？
0: 嗯，可以。
1: 啊，可以啊，可能信号不太好。我说，在现在这样大环境的这个快餐文化下，我经常啊收到的，像这个男，
0: 喂，
1: 欢迎。
0: 嗯，
1: 信号可以吗？
0: 曹老师，您在开着蓝牙吗？
1: 没有开蓝牙。
0: 哦，信号时好时坏，我们调整一下吧。
1: 哦，好的，现在可以了吧？
0: 好了。
1: 哦哦，好，可能最近要下雨了，信号不太好。就是我说啊，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其实这个男生他能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啊，跟这个女生约会呀、见面啊，分享日常啊，我真的觉得这样的男生还是挺暖心的。因为为什么呢？像我经常就会被一些女生问到，包括有的男生，我发现啊，很多男生现在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今天跟女生见完面，他当天晚上回家就给人家发信息，你觉得我怎么样啊？能不能做一个？
0: 就很快的想要一个明确的结果。
1: 对，就是立马就发，就是你觉得我们俩能发展下去吗？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他老师，你说为什么我的相亲之路这么的波折呢？我说这个波折站在我们的角度，我说大多数可能是你自己引发的。我说你想想啊，你们都是两个。

0: 陌生人，就因为今天见了一个面，你晚上就回家问，除非这个女生是对你一见钟情，对吧？此生不嫁。但是这样的情况呢，当我们出了校园，到了社会上，有工作啊，接触的人啊，各方面变多了之后，尤其女性，女性她不像男性，她进入到婚姻，她有很多的这个自己考量的点。那这个我们下次就可以再去展开来说，所以他并不会说当天就能给你一个回话，我们是否合适。最起码像这个男生做的一样，最起码我们先用2到3个月的时间，大家进行一些分享啊，日常的分享啊，见面啊，还有我们能不能聊到一块儿啊。首先我觉得这点做的就挺好的，只是说可能在这2到3个月的，他虽然跟女生频繁的约见面，分享日常，包括也会主动买一些小礼物，但是可能呢，在他这个时间节点啊，他也没有，女生也没有给他反馈，就是我们是否能以就是正向的男女朋友，就是大家现在说官宣嘛，这个进行下去，所以男生呢就想要去把这个名分，哎，去给他要一下，对吧？但是有很多人他又不敢，因为他觉得两个人只要确定了之后啊，他觉得作为道德舆论，就是我不能再去见其他人了，所以就会像这个男生感觉一样，就是女生好像总是以忙啊，或者拖他，或者有时候我们就说可能当一个备胎，就是哎，他也跟我在聊，他也会时不时给我点惊喜，但是可能这个男生在某个方面啊，可能没有达到这个女生的一个心理，对，就像之前有个女生就跟我说，她说男生对她特别好，真的很好，她可能在身高上她没有办法，她说老师我就是希望男生个高一点，就不是你不好，而是你可能身上的有一个点正好是她的一个红线，就是找对象的这个红线，她跨不过去。
1: 那这个你要说到这儿了，是我可以理解啊，比如说你的这个身高确实是个硬杠杠，或这个这个对方呢确实是达不到这个标准，咱们也不可能就马上去立马增高，对不对？你除了穿这个内增高鞋垫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你也不可能让人去接骨。那这个时候你考虑清楚，
0: 对吧？
1: 你考虑清楚可以继续你就接受，对吧？你不能接受你就直接的跟人家说，就比较烦的就是，我觉得案例当中可能这个女生也有这个情况，她一又不舍得，哎，这个人吧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总体吧还不错，巴拉巴拉，我现有的这个社交圈当中，我这个类似的目标受众吧，哈，哎，她除了身高不太达标，其他都还可以，那我要不先放放，反正他对我挺好的，谁能轻易拒绝好意呢？你说是不是？可能我觉得这样可能女生更多一点，就自己心中的那个小小的那个思念，那点小小的虚荣战胜了一切，就要不我先放放，反正我再多见几个人，我又没有跟别人谈对象，我只不过是多争取一些机会，那也未尝不可吧？你说是不是这个心理思路，曹老师？
0: 有啊，对，因为他就会觉得我们两个定下来了，那我再去见其他人啊，
1: 心理
0: 就感觉
1: 心理负担就重了，
0: 道德枷锁你知道吧？因为我现在是单身啊，对吧？我可以多见见。就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他也不确定下一个是否会更好，因为有一个人去爱护他，是被享受这种被爱的感觉，是一点。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呢也会催，但是父母如果看到哎自己的孩子，定时有人约。有定时出去，
1: 动不动说个花儿，见个人，然后接个电话，聊个天儿，就会觉得哦，我的孩子在这个轨道上，他在主动的，
0: 然后他就不会去跟他的孩子去聊这些，因为尤其像我们做了这个行业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父母都说，他我孩子也优秀，也听话，也好，他但老师，我跟你说，我只要一跟他聊到谈对象，或者我问他处的怎么样啊，他说我孩子都是不回答，如果没谈对象聊这个话题会争吵，如果再相处他说我也不敢问，他说我一问呢我家孩子就不要我管，他说但是我又着急，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也对他挺好的，但是可能没有到达他心目中的标准，他就会觉得我定时有人出去或者定时约见，哎，父母也不会唠叨这件事，那作为他而言他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心理压力，也是其二，对吧？
1: 没错。
0: 然后呢，正常来说，有的时候就我们刚刚说的一个，可能是被享受，对吧？就被爱。一个呢，就是被父母不会再去催。所以 就有了这种把他两个人就虽然啊不去确定这段关系，但是呢又享受在这段关系里面。但是对方也不傻呀，现在啊人家可以花几个月的时间去追求你，但是你不跟他确定关系也是慢慢的会把这个人给推远的。你看哦，像前这两天啊，我就有一个男孩子，他就一直跟我联系，你知道吧，其实现在男孩子也很容易多想哦，并不是女孩子容易多想哦。
1: 说什么呢，
0: 也是很正规的，对吧，要询问一下。我说那我就让他问你女儿了，我说但是就跟我们今天这个私信的这个男孩子也有点像，我说我就跟女生父母也讲了，我说你女儿呢如果老是不跟对方定下来，就光是约会啊看电影啊吃饭啊等等哦，我说时间久了你看人家男孩子就会有这种感觉，你是不是把我当备胎啊，啊，或者你是不是在几选一啊？我说，其实你看，我跟他说没有，但是人家心里面啊，就会有这种感觉，
1: 会敲这个小边鼓。
0: 对对，因为人家一直在对你好的前提啊，并不是说他要一直无限的对你，因为人他总是有一个节点的。如果你是我女朋友，或者你是我未来的伴侣，但是他现在有点摸不清，说我们到底是在这个接触阶段，接触这么久了。就像这个男孩子一样，对吧，如果女生总是你忙啊或者其他的呀慢慢的呀，那可能时间久了男生呢就不一定会像原来一样那么热情，或者你把他的这个心啊也冷却了。但是当你在遇见另外其他男孩子的时候，又不像这个男生这么热情的时候，你又觉得哎还是上一个好，这个没有上一个热情，这个没有上一个对我好，又有这种对比了。所以好像大家永远都在追爱的路上，这种感觉好像这个追爱之路怎么这么累呢，怎么这么难呢。、
1: 哎、所以才需要我们生活中有这样的专业机构和权威的红娘老师们的从旁辅助，一路相伴呀，对吧，我们就是幸福的陪跑人。那其实说到曹老师也举到了一些一线的例子，包括我们今天话题呢也是从我们的后台留言私信聊起的哈。其实我觉得主动的人他真的需要也需要被看见。一个人愿意主动的找我们聊天，约我们见面，把心事说给你听，不是因为他真的是闲的没事了，就是因为你在他的心里有位置，很重要。你看他分享日常就想让你走进他的生活呀，他记得你的喜好就是想让你感受到被重视啊。那他鼓起勇气去告白啊，用巨大的勇气去试探一下，其实就是想把这份好感能够确定变成明明白白非常确定的关系。我觉得这份真情值得珍惜，不管你喜不喜欢人家啊、哦，后续该怎么发展怎么回应这是另一个话题。就主动的人他也需要被看见，别漠视一个人的热情，不要去轻易的去冷淡他，无视他，甚至打击他，欺骗他。
0: 对，是的。因为我们啊经常说到，就是如果一个人他会谈恋爱啊，他会去主动，但是如果你当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这个中国式的教育，从小学习工作从来就不太会恋爱的时候，如果当这个人他总是约你的时候，其实你都不知道他约你之前他心里面都是那种小心翼翼，他也怕拒绝，但是呢怕被拒绝的前提他要约你，因为他心想我不约你我们怎么继续，
1: 永远没有机会啊，永远没有开始啊。
0: 就是你看他发的这条信息啊，我都怀疑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就是打好了字然后三一点，打好了字三一点那样，要不要发要不要发，就是这样的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时候。
1: 不是说吗，曹老师，我在哪看到了一个段子，是个博主写的，说有一天啊他在下班的地铁上啊，他就因为挤挤挨挨嘛，非常非常的近，挤得跟那个卡片人一样，他就无意中瞥见旁边有个男生在跟一个女生聊天，在对话页面上啊，确实不是主动的，就一瞟一眼就看到了，他就写比如说聊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我今天加班了刚刚回去啊，地铁上人特别多啊，这个我的养的狗怎么样了，巴拉巴拉巴拉的啊，股市怎么样了，巴拉巴拉，最后他说他写几句甚至写几行他就删掉，然后再换个话题又删掉，到最后他说他大概试了有三四次吧，他最后他说我只看到他发送了这一条，嘿你在干嘛呢，然后打个问号发送出去了。就像西方的说 How are you 你好吗， 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干嘛呢， 括号，我想你了。

0: 是不是？所以要珍惜那份主动里藏着的小心翼翼，他怕你烦，他怕你不喜欢，他更怕自己的心里是一厢情愿啊，所以才有那么多的盯着手机，有那么多约会之前的反复确认时间，有那么多告白之后紧张的等待你的答案。
1: 嗯，对，他就是希望啊得到这份回应，就相当于给他一颗定心丸。
0: 嗯，
1: 但是呢有的时候对方呢又不想给他这个定心丸，为什么哦？嗯，因为现在啊大家有很多的社交网络啊信息化啊，嗯，等等等等，他就是很多人啊他喜欢不停的试验对方。
0: 考验吗？
1: 对，考验，比如说有人说他怎样能成为你的男朋友。
0: 嗯，哦，对，确实也有一些情感博主
1: 啊
0: 用这个去做标题来教这些学员，你要考验他。
1: 或者还有什么结婚前，哎，你们要聊的一些什么话题，你们要干嘛干嘛干嘛的。
0: 嗯，
1: 这是对男孩对女孩的，对吧？
0: 嗯，
1: 然后如果男孩那边呢，啊，好像对男的这块就挺少的，因为好像大多数的一些都是针对女性，因为女性是一个比较感性的生物，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呢就会现在也有很多女孩子她就会觉得我不能那么早的给她吃定心丸，她说我那么早的就给她吃定心丸，
0: 嗯，
1: 这个恋爱的过程就这么紧张了，嗯，就这么简单了，
0: 嗯，
1: 那是不是婚后她不会珍惜我呢？啊，但是男生那里呢又特别希望，哎，你给我一颗定心丸，就但是他想的就是我这样子主动了，或者我这样子发给你了，你还不给我一个回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背着我啊，或者吊着我啊，
0: 嗯，
1: 或者你有什么很多啊，因为男孩子的思想就比较直接，他就觉得你不给我一个回话，
0: 嗯，
1: 我就觉得你不想跟我处，那你不想跟我处我就算了，我也不想那么累了。但是女孩子呢，
0: 嗯，
1: 她的心思呢会比较
0: 缜密一些，嗯，
1: 对，她喜欢多柔一点，你知道吧？
0: 嗯，
1: 所以呢很多时候男孩子和女生就是大家在这个点上，如果我们不能说很好的啊把这个给磨合好，
0: 嗯，
1: 就真的很多一段很好的缘分就因为这个定心丸。
0: 嗯，
1: 你想给我不给，但其实呢我也愿意，我也希望你做我的这个伴侣，我只是想再考验你。
0: 嗯，
1: 比如说一月两个月，哎，有可能就这一两个月两个人就断掉了，
0: 嗯，
1: 就导致比如前面的付出都是白费了，
0: 是，
1: 对吧？心意呢被看见了又没完全看见，
0: 嗯，
1: 然后又没有那个勇气继续去靠近，因为我不知道是否是他能否就是我们未来是能够继续走下去的，所以时间久了我们也容易呢把对方啊，其实有时候也有会是女孩子主动，有时候是男生主动，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就会把主动的这一方呢就会慢慢的给推开了，
0: 嗯，
1: 他的心就慢慢的冷却下来了。
0: 没错，有人说感情里面最让人绝望的不是拒绝，就是这种没有回应的消耗。打个比方说啊，就像是你对着山谷在喊话，没有回声就会慢慢的放弃。我们对着一个人付出真心，那没有回应，慢慢的那当然就会寒心，因为我们的心是肉做的，是不是？
1: 嗯，是的。你看就像刚刚我们有时候经常说的，就如果别人经常主动找你，你可能就会说嗯好的，那次数多了对方也不好再跟你分享生活，你比如说他分享了很长一段，然后你回他嗯好的挺好的。
0: 其实这个什么嗯哦哦挺好的，那这个其实在社交上啊用这些话语的一般来说都被已经视为是结束话题的一个征兆。你想想看我们自己，我们社交的时候我们是不想说了，我们就说啊好的啊晚安，你这一晚安是不是大家不好意思聊了，对吧？说嗯啊，那一听就是敷衍之词啊，所以次数多了那谁又不傻，大家还会想着我有那么多满满的热情跟你分享生活，愿意见面吗？对不对？
1: 对，其实有的人啊他可能真的不太适合微信去这个文字上聊，
0: 嗯，
1: 但是你可以直接跟对方说，你说我可能不太会这种微信上或者文字的这个沟通，
0: 嗯，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出来见面，
0: 嗯，
1: 那你回一个嗯哦好的，然后你把你的这个诉求告诉对方，
0: 嗯，
1: 那别人就会知道哦那我们可能是需要见面，哎，或者你下班选一个你单位近的那地方两个人见面，
0: 嗯，
1: 因为有一种人他就是那种聊天很热情，回家之后文字很冷淡，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见面聊得很好，
0: 嗯，
1: 然后互加了自己的社交软件，回去之后就没有下文了。
0: 嗯，因为这个语言文字之后真的是有太多啊，值得人想象的空间了。那。

0: 那你有一个标点符号没打好，你有一个表情包没发好，都会让对方浮想联翩，尤其是在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最初大家相互试探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别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在对方面前，不要把自己的短项去摊开。你不善于聊微信，那你说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每天看你不忙的时候，我们用语音电话聊一聊呀？或者说，你看我们都聊了几次了，好像总是觉得意犹未尽。哎，我们要不周末出来吧？是不是？慢慢就推进了这个关系，也让对方觉得其实你是很上心的，你也是用你自己最舒服的方式来找到跟对方的一个磨合点。这样的关系用心，我觉得就意味着啊，他只要愿意出来，愿意跟你聊，愿意能聊下去，就意味着你们的关系其实就是有可能走向未来的。曹老师，曹老师，喂。哦，我们的老师是不是又掉线了哈？今天可能我们的线路啊部分有故障。好，那其实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的幸福情缘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的1点到1点半啊。好，曹老师，我们在这里也代曹老师可能掉线了啊，我们跟大家说一声再会，感谢各位的收听。未尽的事宜或者说最重要的事情，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开通热线52235215来拨打信息，发布我们的单身讯息，向全世界来介绍我们自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需求，为自己或者是为他人来发布，别忘了，这可是我们节目的主线哈。幸福情缘在每天午间1点到1点半中持续收听并且参与吧。我是子君，感谢收听幸福情缘，我们下次见。
1: 原本只当作是片刻的吸引，后来才发现真的是情不自禁，确信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于是揣着一口袋的开心拥抱起幸福，拾掇着甜甜蜜蜜，开始迫不及待每一次和你的相遇，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听众朋友，欢迎在这个时间里面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来给大家做教育规划知识的讲解。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咨询，您可以拨打热线130-6250-1182 130-6250-1182，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呢和您进行沟通进行对接。同时您还可以关注张老师的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到您所需要的知识。很高兴和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张老师。
2: 未来树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有9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
3: 收入又高
1: 啊，
3: 工作又体面，
1: 是
3: 这个是可以讲说啊，是目前我认为的比较好的升学路径。关键问题是，他不管是考高中也好，还是考大学也好，他对于你正常文化课的要求，不是那么的高
1: 哦。
3: 比如说我们讲初中生想考飞行员，那南师附中就招，南师附中有一个叫少航班，
1: 少航班，
3: 全江苏，全江苏一共就招90个小孩
1: 啊。
3: 南师附中这个少航班已经开了很多年了，可能不是很多的家长都知道，可能你家不经历到初三，你可能都不知道。
1: 像我们没有那方面的这个
3: 信息渠道
1: 概念的话，真的还不知道。
3: 对，但是其实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们，就是骑车会经过北京东路，那儿有一个民航招飞局。
1: 哦，对。
3: 你知道吧，
1: 靠着那个，就是靠着那个路口，
3: 丁字路口，
1: 三大路口，
3: 就在那个九湾山隧道一出来，
1: 是，
3: 就在那是民航招飞局，
1: 对，
3: 每一年的招飞体检工作就是在那边展开的，每年的大概什么时候呢？一个是下半年的11月份，
1: 那就是快了呀，
3: 还有一个是上半年的3月份，大家都会发现啊，就是有那么一个。星期一的早上，那里人头攒动，平常你都看不到人，
1: 好像是的，
3: 冷冷清清，
1: 好像是的，
3: 平时都冷冷清清的，但是每年的就这么两天，你会发现那边人头攒动，门口全是爸爸妈妈带到齐刷刷的大沟子的小男娃，
1: 对，
3: 然后过去体检。
1: 对，我因为我们概念，我们那个球场在那个附近
3: 哦，
1: 我每次从那个地方过的时候都在看，呦，乖乖，今天又有这个大狗，这个是
3: 大狗子
1: 哦，乖乖，这个狗子可以，因为我们搞体育的，踢足球、打篮球，
3: 对
1: 个子很敏感的，
3: 对，
1: 他个子很高，我说呦，这什么地方？哦，一看哦，招飞局，
3: 对呀，
1: 对吧？
3: 而且招飞的那些男孩子不仅个子高，身材还比较匀称，
1: 比例是很好的，
3: 比例是很好的，那自然这时候就一定会有妈妈讲了，哦，那我们家小胖子肯定不行吧？其实呢也不全然，因为。做飞行员呢，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比如说，你要是考高中，考上南师附中的飞行员，那要3年以后，对吧？你要是考大学，考上飞行员呢，那也要是大学上完4年以后才能够飞。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哪怕你家真的是一个稍微胖一点的小孩，你也可以提前规划起来，适当的让孩子锻炼一下，因为这个都是可以调整的。
1: 但我在这儿也跟大家讲一下，就您可能觉得这个减重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是比较难的事情，但是孩子他的代谢比较旺盛，所以如果你规划好的话也是可以减的。
3: 其实是可以从饮食结构啊，
1: 对，
3: 生活习惯啊，对吧，还有适当的运动都可以，
1: 对，
3: 其实减起来很快的，
1: 是，
3: 对吧，那我告诉大家怎么去计算非

0: 飞行员的体重的这个标准体重啊，
1: 公式
0: 、嗯，就是用你的身高，
1: 嗯，
0: 减去110，
1: 啊，减去110
0: 就是你的公斤数
1: 啊。
2: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0: 那我们刚刚也在跟大嘴在聊啊，就是做飞行员啊，身材比例匀称高挑的男孩子很受欢迎。
1: 是是是。
0: 那我再问考一下，大嘴，
1: 嗯，
0: 那你知道做飞行员其实他的最低的身高要求是多少？你知道吗？
1: 1.75米。
0: 一米七五啊啥、
1: 嗯、
0: 那其实我告诉你，1.75米都已经是非常标准的身材了、
1: 啊、
0: 其实不是他的最低的底线
1: 啊，1.7米、
0: 啊、1.7米是吧、啊、又往下落了5公分啊，还不对
1: 啊，真的吗？
0: 啊、
1: 哦、
0: 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囊括很多很多孩子在
1: 里面
0: 的，是吧？啊，大家记得民航1.68米
1: 啊，1.68米，
0: 哎，
1: 嗯嗯嗯，
0: 部队的1.65米。
1: 哦，真的吗？
0: 哎，因为这个作战的飞机它的那个驾驶舱会更小一点，
1: 更小一点，
0: 所以它不想要高个子、嗯、就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杨利伟，他以前就是开飞机的，
1: 对，是是是、
0: 哎、其实杨利伟的身高大家看过，他就出来演讲啊什么的啊、哎、
1: 对对对，
0: 杨利伟身高其实就并不太高、
1: 嗯、
0: 哦，特别是咱们部队去招飞行员的时候啊、
1: 嗯、
0: 他就不喜欢高的。你说大嘴他家儿子说，我要穿戎装啊，我要上，我要做飞行员。
1: 嗯，
0: 然后一看大姐的儿子1.81米，有点高了，有点高了。
1: 哦、嗯，反而是就是说，
0: 哎、反而小巧一点的。
1: 印象当中，飞行员可能要非常的高、
0: 哎、
1: 高，但是其实是、哎、实际上面他其实不需要那么高。
0: 其实这个我们是受到了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看过一些电影、
1: 啊、
0: 电视剧啊，
1: 嗯、
0: 香港 TVB 也拍过、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步上云霄啊，
1: 嗯、
0: 然后这些
1: 冲上云霄
0: 哦，冲上云霄，
1: 冲上云霄
0: 这样的电视剧，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就觉得哇，这个飞行员又高
1: 又
0: 帅。对吧，又多金还穿制服哦。其实民航飞行员他的要求最低也不过才1.68米，
1: 1.68米。
0: 所以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啊，还有包括我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你们想一下哦，有那么一个职业，
1: 嗯，
0: 收入很高，
1: 嗯，
0: 工作时长又很短，
1: 对，
0: 又很体面，又是体制里面，
1: 嗯，
0: 最重要的是他对于孩子的个子要求又不高，
1: 是，
0: 然后呢高考和中考的文化课要求呢相对又低那么一点儿，
1: 嗯，
0: 我觉得值得大家来关注和了解一下。
1: 它是一条路，
0: 是一条非常好的路，
1: 对，你可以去尝试，
0: 一定要来尝试。
1: 嗯嗯，
0: 比如说我们讲今天你作为初中生，你上南师附中，
1: 嗯，
0: 中考的分数要650分，
1: 嗯嗯嗯，
0: 可是如果你走飞行员上南师附中，
1: 嗯，
0: 600分，
1: 哦，就降了50分，
0: 降了50。
1: 你想看在这个考试的成绩上面，50分是什么概念？
0: 什么概念哦？
1: 嗯、
0: 好，同样，今天如果你孩子是高中生，
1: 嗯、
0: 如果想考清华北大，
1: 嗯嗯，
0: 那得要多少？670分以上。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可是今天如果你的孩子走了飞行员、
1: 嗯、
0: 他是提前录取的哦，
1: 是是是，
0: 他是提前批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在你的孩子还没有高考之前
1: 就定了，
0: 就把你签到了，
1: 嗯嗯嗯，
0: 哎，定到了、
1: 嗯、
0: 那么那他对于孩子的高考的分数的要求就是因为飞行员他其实飞行员高考他是拿两个

0: 本科毕业证、一个是飞行学院的、还有一个就是清华北大的、哇塞，这个太香了，各位家长，
1: 双本科学历，
0: 哎，双本科学历、然后呢，那么你考北大，飞行员考北大的分数也就在600分左右、
1: 又少了六七十分，这个在考试的路线上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了、
0: 对呀、所以今天如果你说你做飞行，今天你说你要考清华北大、很难，但是如果你走飞行员，你有一个好身体素质，也可以成为你中高考为你低分上好高中上好大学的一个方式方法。
2: 未来树打造升学规划加学科提分加托管服务三维需求，南京拥有9大校区，提供一对一辅导、小班衔接课，实现作业问题清零、学科弱点精准打击。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0: 有
1: 人说对身高体重有什么要求呢？
0: 啊，对于身高的要求呢，其实男孩子部队招飞呢不低于1米65，这个民航招飞呢不低于1米68就可以了。
1: 是
0: 啊，其实他对于飞行员的要求并不是越高越好、一点都不是。特别是部队招飞，部队招飞呢，他可能还不想要高的
1: 啊，
0: 如果但凡有1米75的，他坚决不要1米80的。所以王大嘴，你们家就基本上靠边站了。
1: 就是我们有点高，
0: 太高了，但是大长腿没那地方放，知道。然后同样呢，我们民航的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因为民航的空间大一点，它的机舱的空间大一点，
1: 是
0: 啊，所以呢，你要是1米8。1米83、1米85都是没有关系的。当然大家知道的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国家也有了自己的 C919 的大飞机了。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未来能够开 C919 的话啊，那我就告诉大家了，1米88都没有问题。
1: 所以刚才 MAM 就讲了说最高多少完了、那所以你要听清楚啊。对，他讲如果你要开很大的飞机的话，就是1米88都是需要的嘛。
0: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现在正好是初中、上高中、那你将来去学民航飞行员的话，
1: 是
0: 大概率啊，大概率是开 C919。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飞机已经很成熟了，
1: 是是是，
0: 就即便各种卡脖子，但是我们不开出国嘛，我们就在国内航线还是可以飞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的2024年、张老师有3个学生送去了飞行员，
1: 是，
0: 然后他去那个航校报到的时候，就看到。当年2024年的那一届新生，学校里面就已经，航校里面就已经脱去了2架 C919了。所以我们的孩子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亲眼目睹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大飞机了。
1: 掌声鼓励一下啊！
0: 真的很好，真的很好。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行业
1: 啊。我们是不是有一部热线？那我们来接近一部热线来听一下，好吧？喂，你好。喂，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1: 你
0: 好。
3: 主持人你好。哎，是这样，我刚刚在听那个张老师直播嘛，看张老师直播，我就想问一下，就如果我们家孩子有点近视但是度数不深，他还有机会参加这个消费啊？
0: 这个问题问得好，直播间都没有人问到这个问题。
1: 对对，
0: 那其实大家常规意义上觉得飞行员那肯定对视力要求很好要5.2，对不对？这是大家就是你说你要是低于5.2，可能都做飞行员做不行。但其实啊，真正意义上来说，其实对于飞行员来说，民航的450度以内，然后。空军部队的呢，部队的飞行员呢，招飞呢，其实他在300度以内， 空军部队招飞行员，他是不接受矫正视力的，但是我们去民航，他接受矫正视力。矫正视力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医学手段，比如说像飞秒，就可以把孩子
3: 经过的。

0: 对，那你做过了之后，那 OK 呀，那你的视力就已经很好了呀，民航招飞是完全接受的，没有问题。这个就很好了，这个就很好了啊。你们家孩子现在的视力是多少？
1: 就4.5好像。4.5的话，你现在配眼镜是多少度？有没有配眼镜？
0: 有没有配眼镜？没有，哎，就今年才查出来的近视。来，如果孩子年纪不大啊，这一趴可能要做一个小广告了，就是如果年纪不大，你可以到相应的一些品牌的眼镜店或者是医院，然后去配一种控制度数不再增长的一种眼镜。
1: 那个眼镜它可以保证你度数不再往上涨了。对对对对对。
0: 我了解过，同学之间他们家长提过的，我知道。对对对，它有一种叫有一种眼镜是晚上理疗做的，哎，还有一种是白天戴的。我刚讲的那种是白天戴的，保证度数不再上涨。还有一种是晚上休息的时候理疗戴的，哎，都是为了控制视力的。当然，我们今天既然讲到了控制视力这个事情啊，大嘴其实刚刚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也在讲呢，他说其实啊，张老师视力 这个东西啊，有遗传。哎，对呀，对对，你们家是不是遗传问题？
2: 对对对，我老公他近视。
0: 对对对，那其实除了遗传以外，还有后天孩子运动上的问题、营养上的问题，它是一个很综合的。我曾经就拜访过一个老中医，这个老中医说过一句话，说现在孩子为什么视力那么差，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一个半场就几个戴耳饼，是啊，现在 很少有几个不戴耳饼的，对吧？基本上都戴，几乎都戴，是吧？好，这个中医是这样讲的，他说，张老师你知道吗？其实我们的眼睛眼皮也要晒太阳，如果当你的眼睛很少接触阳光和自然光线的话，那你就 容易患近视，然而我们讲眼皮晒太阳，不可能说是专门弄个时间出去把眼皮放在太阳底下晒，那怎么弄？就是运动嘛，户外运动太少了啊。所以这位家长你要注意的是，就是孩子的运动、饮食，然后还有一些辅助性的一些工具，协助他这个视力不要再往下降了。
1: 好的，好的，好的，所以其实你这个4.5，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依然不妨碍你做飞行员。但是有一样东西，眼睛上有一样东西是绝对影响的，是绝对做不了飞行员的，你任何手段都不行的，那就是色盲色弱。哦，那好像没有。对对对，
2: 我就做不了。
3: 所以如果爸爸爷爷没有，基本上你儿子就不会有。对对对，所以如果爸爸爷爷没有，基本上你儿子就不会有。对对对，还有一个问题，您说，就是我曾经听说过那个飞行员就身上不能有疤，是不是？对，这个问题也问得特别好。这个听众朋友你很专业很关心哦。对，因为身边有人是那个老公是飞行员，他曾经讲过的。好，来，其实他讲的不全对，这个疤得看你在什么位置上。比如说你在四肢上就没有影响，但你这个疤如果是在重要部位，比如说心脏上，比如说脑袋上，这个脑袋还要看哪个位置，还有这个疤痕的长短大小深浅程度，这个，所以还不是所有的疤都行，也不是所有的疤都不行。我们有专业的飞行员教官专门帮你去鉴定一下，看看你这个疤行还是不行，这是最好的方式。好嘞，好的，行，谢谢老师。
2: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10年升学教
1: 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2: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0: 本。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2: 飞行员是从初中开始规划还是高中开始规划呢？
3: 首先是这样的，我觉得给一个孩子去树立一个梦想
2: 啊，
3: 越小越好。
4: 哦，
3: 哎，
4: 就是
3: 总不能你正常是高三去招飞，这是最后时间了。
2: 对对对，
3: 你不能到了高三脑袋一拍说儿子走，我们去做飞行员吧。
2: 嗯，
3: 这儿子说爸爸是不是来太突然了？就没必要嘛。
2: 对对对对，
3: 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要从小建立他的这种信念，然后你还可以在很小的时候你可以带他去南航啊，飞机啊，然后带他去接触啊。
2: 对啊对啊。
3: 然后甚至其实哦，我不知道大嘴你有没有小时候有没有带过你儿子去玩电玩电动。
2: 玩过，
3: 哎，赛车，也可以啊。当然也有一些什么，就是模拟飞行器。
2: 对对对对，
3: 那不都可以吗？就是你越小的时候，你越给孩子去灌输，他越能够接受。大了，有的时候孩子青春期叛逆，你让我做飞行员，我就做飞行员了，我就不。
2: 对，
3: 其实他内心里面可能他还真的向往。
2: 你给他有一个模板，
3: 哎，
2: 有一个规划，
3: 哎，
2: 一个未来，
3: 哎，对
2: 吧？就像我们踢足球一样，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3: 哎，从娃娃抓起，
2: 哎。
3: 然后我们刚刚也讲的这个飞行员的身体素质上面的问题，我们也说了，这个视力啊，民航450度以下都可以。那你越小规划的时候，你不就可以越早的去避免它近视度数加深吗？
2: 或者越早的进行干预和治疗，
3: 干预啊，对不对？你不是要提前规划起来了吗？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个啊，就是来大嘴，你们家儿子上厕所上大号一般多长时间啊？
2: 哦，他现在好长。
3: 好长是豆长，
2: 20-30分钟多，没看手机，
3: 哎，对吧？所以来这个时候，如果啊，大嘴，你们家儿子想要做飞行员，而且你从小给他树立的这个飞行梦想的话，这时候你就好讲他了。你说，儿子，不能坐20-30，坐30分钟不得了，这个会有痔疮的。哎，飞行员有痔疮也不行哦。
2: 哦，真的啊。
3: 啊，
2: 哦，
3: 那外科检查的时候医生都要看的。
2: 哦，这个我们还没有接触
3: 过。所以哎，小孩一听，哦，这个我在马桶上坐30分钟会影响我做飞行员，这样的我的梦想就破灭了。好，爸爸，哦，起来了，我，哦，10分钟就起来，我，哦，10分钟就好。是不是其实你从小给孩子一个方向，一个路径，一个梦想，你的孩子就会照着你给他规划的蓝图去走，变得越来越好啊。
1: 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也希望您呢能够予以关注。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回到节目中来，您千万别走开，节目会更精彩。
5: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6: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
7: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 调频104.9。

0: 有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3: 听众朋友，欢迎在这个时间里面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来给大家做教育规划知识的讲解。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咨询，您可以拨打热线1306251182 1306251182，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呢和您进行沟通，进行对接。同时您还可以关注张老师的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到您所需要的知识。很高兴和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张老师。
4: 嘿，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5: 我们今天去讲教育这一块，我们更多的有的时候呢，除了我们会去给孩子做学业上的升学渠道的规划以外，我们更多的还会去聊聊父母，
3: 是
5: 聊聊孩子，聊聊父母和孩子。
3: 对，
5: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必然要经历的一些话题。有时候你可能听这会儿，可能听直播的或者是听电台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你们的孩子还很小，
3: 对，
5: 你还觉得哎呀要规划，我们家孩子还小吧。但是其实你是会发现，我们是有很多的家长真的是从小就已经在规划起来了。
3: 对对对对对，
5: 不是我把这种氛围带动给大家，而是真实存在的，就是以我们南京教育的卷王鼓楼区为例啊，孩子还在幼儿园期间，他的英语的口语水平已经能够达到小学五六年级的水平了。
3: 是的，
5: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妈妈还在想，什么幼儿园我们还在玩着呢，还在挖啥子呢，他都已经口语都达到这个水平了。哎，这就是我们南京鼓楼区的一个现实的写照。
3: 没错
5: 啊，那小学期间幼儿园期间已经能够英语水平达到小学五六年级了，那么他在小学六年级毕业之前，他的英语口语听力和写作的能力已经能够达到高中生的水平了。
3: 这个确确实实是
5: 客观存在的
3: 现象。
5: 真的真的啊，那同样这个是鼓楼区，那我们再去看建业区呢，那建业区可能就不一样了。建业区有很多的一些孩子还是以运动为主，
3: 对，
5: 以兴趣为主。
3: 是，
5: 虽然同样是在南京城，但是不同区域的家长不同区域的孩子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建业区的家长是很难理解鼓楼区的家长为了孩子的学习窝在一个30平方的小房子里，
3: 是是是
5: 啊，然后这样子的老破小是住不了一点的地方啊。那建业区的家长是不能理解的。那同样啊，鼓楼区的家长也不太能够理解建业区的家长，哎呀你们就天天玩天天玩，这玩的有什么意思呀。哎，所以不同的相同的城市不同的区，家长所呈现出来的孩子规划的状态就是不一样的。
3: 对，这个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
5: 解决。好，那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今天因为是第一档节目，

0: 我们今天再来介绍一下我的这个搭档啊，我的这个搭档跟张老师一样，都是南京本土啊，老南京。
1: 对对对，
0: 哎，小的时候是在
1: 新街口，
0: 新街口
1: 住在杨公子，
0: 住在杨公，那老秦淮人。哎，所以其实我们老秦淮人对孩子的教育又是另外一种。
1: 是有情怀的，
0: 哎，是非常有情怀的啊。那老城南人其实对于孩子的教育啊，我个人觉得啊，他们也是重视的，但是他重视的程度没有鼓楼那么的激进，
1: 对，
0: 哎，但是又没有建邺区那么的放任，
1: 对，
0: 还是希望孩子能够通过自己的学习努力成长之后，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这个是老城南人，老城南人应该代表的是老南京人的一部分的观念，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发现不同区的孩子啊，不同区的家长，甚至新南京人、老南京人的所呈现出来的状态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而且我们就讲情怀啊，我们就讲老城南人。老城南人可能还更多的局限于在三代同堂，
1: 是，
0: 然后爷爷奶奶还要带孩子的这种程度。哎，
1: 对，
0: 所以可能啊，可能老城南人对于孩子的教育呢，他有想要就是卷的心，但是架不住家里有一个爷爷或者是奶奶，偶尔会心疼一下孙子。哎，还是有啊，
1: 是的，是的，
0: 还是啊。你们家宝宝是，你们家儿子是，是有爷爷奶奶或者公婆参与吗？
1: 没有
0: 参与，
1: 我们家是夫妻两个人带。
0: 哦，两个人带。
1: 但是呢，我太太呢是想，一开始是想卷的。
0: 哦。
1: 但是呢，你知道我是在电台工作，
0: 啊，对对对，
1: 然后我又是一个文艺工作者。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吧，
0: 没有必要吧，
1: 这个扼杀孩子天性。
0: 这个在。
1: 对
0: 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我们就认为这种爸爸就是偷后腿的。
1: 哎，对对对，我家太太就指着我，你这个是个偷后腿的。儿子今天考学不出来，就全你，
0: 全你，哎，
1: 全你，哎。
0: 通常情况下，我们妈妈都会认为，就是孩子的所有的缺点来自于爸爸。
1: 对。然后就是我们家孩子，就是小时候人家在上着各种补习班的时候，我跟儿子讲。人家是喜欢打篮球啊，报个篮球班，
0: 哎，
1: 然后你哦，贵，看这就是街舞，你喜欢杨文浩啊，报街舞班，然后现在跳街舞跳出来，你看我，街舞跳出来了吧？但是当人家卷的时候，人家暑假都在上这个学习补习班，
0: 文化课的时候，
1: 我拿个，哎，我们这个街舞集训班才6700，上一个礼拜，我们天天上去，
0: 去，
1: 哎，一开始他是不同意的，后来发现。儿子好像实在是在学习上面，但是这跳舞上面一点就通，一点就通，特别有天赋。好吧，好吧，那就跳吧，一跳，现在跳出来了，他也开心，
0: 跳出名堂出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好像是不是听说前段时间还去什么这个练习生了是吧？尝试了一下，
1: 是尝试了，然后就是去考团，考团，然后就是就是国外的韩国的团体，然后来了以后说小伙子可以的，然后第一跳舞有风格，第二唱歌挺好听的，
0: 哇塞，
1: 然后人长得也挺帅的，
0: 那以后要出道了，
1: 对，然后但是就讲说，但是你还是稍显稚嫩了，还是个小孩子啊，说还是要好好学习啊。
0: 啊，那不是小孩子吗？他这现在也快17了吧？
1: 对对对，他因为大概是
0: 还算小吗？这个
1: 小，他因为他招的是，就是成人团。
0: 哦，
1: 成人团，我们真的是就
0: 成人是指的是18岁，
1: 十八岁，
0: 哦，那还其实也
1: 成，然后就是让他去试一试的。其实我是觉得，就既然是学了这个现在的这个专业，你不能说只学一年就那什么了。我作为中国，就是在这个方面我还比较传统，我觉得你还没有学到你。足以就是抛弃学校，然后现在就步入社会去。我说这个还不行，
0: 该有的一些文化知识的底蕴还是要有的啊。你说你完全抛弃掉这个文化课，然后只走这一条路，我自己的浅薄的意见是，我觉得可能会未来的路会走窄，
1: 对，
0: 会走窄，因为我们今天去看，有很多的文艺工作者，最终他能够。有所成就，可能不一定仅仅只是局限于在目前，他最终可能会到幕后会有更大的价值。
1: 对，
0: 然而这一块可能需要你的学历，需要你的文化，需要你的修养，甚至需要你的人脉的积淀。
2: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

0: 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2: 未来数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六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数有9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3: 很多的孩子，其实我们更多的家庭和孩子是希望看到这些原本在小学成绩不咋地，
1: 是
3: 甚至被老师认为眼中不是啊优秀的孩子的这些娃们，能够通过初中通过高中三年能够更好的为孩子助力，
1: 对，
3: 然后让他们逆袭，
1: 是
3: 这种老师眼中不是优秀的孩子能够逆袭的这种故事，虽然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家长都会乐于见到这个结果。
1: 是，
3: 哎，有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也会反观自己说、哎呀，那我们家孩子什么时候开窍，
1: 是
3: 我们家孩子是不是也可以会变成牛娃。
1: 对对对对对。
3: 其实要知道很多逆袭的孩子所谓的逆袭真正的根源来自于父母对他持之以恒的爱和源源不断的耐心。
1: 你没有放弃他、所以他也不会放弃。
3: 对呀，
1: 你如果放弃了，你自己躺平了也没有、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觉得是就是所谓的逆袭，就是可能不是说就是我分数上面或者排名上面有多少、就是我觉得我对孩子说你心目当中的学校是什么，你考取了我觉得你就是逆袭嘛。
3: 对呀，对呀、就是啊、而且还有你们不要认为有的孩子学习成绩不好就不好。
1: 对，
3: 不要以成绩盖棺定论。
1: 对对对对对，
3: 家长一定要善于发现孩子成绩以外的优点。
1: 是，
3: 来比如说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男孩子，虽然成绩不咋地，但是做得一手好菜，厉害吧？
1: 厉害。
3: 妈妈在银行上班就没有8点钟之前回过家。
1: 哦，
3: 爸爸在机关里面工作，也是要加班的。
1: 是，
3: 经常孩子一个人放学回到家，发现
1: 怎么办？
3: 妈也没到家，
1: 对，
3: 爸也没到家。这时候他放下书包，打开冰箱，有什么做什么，嘚嘚嘚嘚嘚，烧一桌子菜。
1: 对啊，
3: 妈妈8点钟到家了，
1: 对，
3: 爸爸下班加班回来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坐吃饭，
1: 对 对，
3: 坐在桌上吃饭，
1: 是，
3: 就会觉得很幸福。
1: 哎，
3: 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扫兴的父母，回来第一句话就讲，作业走了，考试考多少分？老师又在群里头说你单词没背会。
1: 对，
3: 那这就是一个扫兴的父母。
1: 是是是，
3: 面对孩子一桌子的菜，别说得到你一句夸奖了，我饭都不想吃了。
1: 那
3: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啊对啊对啊。
3: 那今天这个家庭的氛围就被你破坏了。
1: 是，
3: 我们有的时候啊，其实想一想，孩子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和我们拉开距离的。
1: 是的，
3: 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学会从成绩以外的地方看到孩子的优点。
1: 是，
3: 这个很重要。
1: 对
3: 啊，我们又有多少家长其实能够发现孩子的优点或者是一技之长的？我觉得很少。特别是在当下教育非常内卷的情况之下，甚至有很多的家长觉得只要成绩好，你其他什么我都可以不管
1: 啊，
3: 不会洗衣服，
1: 对，
3: 不会烧饭，不会自理，房间乱得一塌糊涂，我都可以接受。甚至什么体育成绩不好，肥胖，爱吃，生活习惯不行，都可以接受，只要你成绩好，
1: 只要你成绩上去了，
3: 哎，你只要成绩好，我什么都可以忽略。这个其实也不对。
1: 对，
3: 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的话，你培养出来的孩子，我觉得他的社会属性可能会弱一点。相反， 他如果成绩可能不是优秀的，不是出类拔萃的，中不溜，甚至是中下，哎，但是呢他有自己的一个爱好，会唱歌，
1: 对，
3: 会跳舞
1: 啊，
3: 会烧饭，
1: 是，
3: 哎，甚至还会什么，比如说料理家务，人际关系非常好，成绩好的同学也能玩，成绩不好的同学也能玩。
1: 对，
3: 那这样子的孩子，即便他的成绩不咋地，但是你相信，20岁以后上了社会，这样子孩子的生存能力和社交属性会比之前我讲的那种孩子会更优秀。
1: 对对，我也理解这个方面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学校里面学的是一个学习的知识嘛，到了社会上面是一个社会学习的一个过程。
3: 对，
1: 然后我接触到的我孩子的有一个舞友，就是一起跳舞的，也跳得非常好的
3: 啊哈。
1: 但是他在初一到初二的过程当中，因为就是客观讲家庭条件就是一般般嘛，一般般，而且那个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对吧，就不能说是穷人吧，反正就一般般，这个孩子突然他在初一到初二的过程当中啊，他一个转变，他跟他妈妈讲说我不跳舞了
3: 啊。
1: 他妈妈当时很吃惊啊，说这个孩子跳了这么长时间，也是从小跳的，为什么不跳舞了呢？他说我们家的条件不足以支撑我跳舞。然后你知道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吗？他从初一到初二开始练田径。
3: 哦，
1: 结果
3: 一年时间啊，
1: 两年时间，从初一到初二考上体校嘞，
3: 哎呀，
1: 成绩很好，而且我跟你讲，之前是没有练田径的，这两年时间里面，他吃多少苦啊？
3: 那是的，
1: 大家你要去想想看，这个体育生是很苦的，
3: 是的，
1: 上午上课，下午这个大太阳，下雨下雪都要跑，而且一遍一遍跑，一遍跑，这孩子就看着那个肉就变结实了，看着就变黑了，看那个肉都硬的，你再碰到他，他在舞蹈方面，他讲的，他说等我以后上完大学以后，我再跟我家儿子，就是我家儿子小魔兽说，再跟你一起重新学习跳舞。
3: 他叫小魔兽啊，
1: 我儿子叫小魔兽
3: 啊，
1: 我儿子叫小魔兽，然后我再重新学。我就觉得这个孩子，然后我看到他，我觉得他，我就跟我儿子讲，我说人家你不要看，人家就比你强。他说为什么你说我比我强？我说我们坐在一起吃饭，你有没有夹过一筷子菜给你妈妈？没有吧？
3: 哦，
1: 人家孩子坐下来，第一筷子菜夹给妈妈，妈妈辛苦了。然后哎，饮料带妈妈，然后妈妈在家里面也喜欢吃，但是妈妈自己出去学各种菜做得很好。但是他回来他就知道要对妈妈尊敬。这一点上面我就觉得比我家孩子强好多好多倍。我说你能不能做到？你不能做到吧？你妈妈渴了，你还把最后一口水喝掉，说你也渴了。对不对？我说那人家就能做到这一点。我说这个不是装出来的
3: 啊哈，
1: 这个不是装出来的
3: 啊。是从大嘴刚刚讲完的这一番话当中啊，我发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3: 我发现大嘴是一个会善于发现别人优点的。
1: 哎呦，谢谢张老师
3: 啊，真的啊，这个很重要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这个很重要。那么刚刚大嘴说的这个里面，其中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孩子，我们不管他成绩怎么样，
1: 对，
3: 那体育田径这一块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讲就是个体育特长生，其实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很大的。
1: 是
3: 啊，我们知道的学艺术类的，学画画的，你去考大学的时候，你除了师范专业以外，你就只能考艺术相关的专业了。
1: 对对对对。
3: 那然而选田径是可以考综合类大学的。什么叫综合类大学？就是今天如果你的体育能够拿到一定的级别，比如说像一级运动员以上的水平，
1: 是
3: 你像985、211这些大学都可以招你进去，而且破格录取你，
1: 是的，是的，
3: 而且还可以随便让你挑专业。
1: 对
3: 啊，我们南京有一个南京理工大学
1: 啊，
3: 除了他的兵器专业以外，你不能挑，因为那是他的王牌专业，
1: 还
3: 是需要要理化非常强的。除了兵器专业以外，所有专业都可以挑，比如说南理工的法学院。体育生就可以挑啊，
1: 是啊，
3: 就可以去上啊，啊，那就说明什么？我们搞体育的人是可以不用只走体育这一条路的，
1: 对，
3: 这条专业
1: 就是它路线还是挺宽泛的，
3: 非常宽的。好，这是第一。第二啊，刚刚大嘴说的田径，这是一个信息，还有一个信息说他的家庭是一般般的家庭。来，大家记得，搞体育。刚刚听张老师说了，搞体育是一个非常好的升学途径。但是家庭一般的人，我不推荐你们碰三大球。
1: 啊，
3: 哎，选田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嗯，
3: 为什么？因为田径是什么呢？田径叫秒表类项目。
1: 啊，
3: 什么叫秒表类？掐秒表的。
1: 对对对，
3: 实践。然后像游泳也是掐秒表的，
1: 掐秒表的，
3: 对吧？因为我要谁游得快嘛。
1: 对对对，
3: 跑步谁跑得快？
1: 对对对。
3: 那么这叫掐秒表的项目。掐秒表的项目，拼的是个人实力，
1: 对，
3: 能力。
1: 您说的对。
3: 这个我一讲你就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
3: 啊，嗯，好，
1: 你一个人好就好了。
3: 哎，对，那你好，你就是好，你自己的能力就代表你自己最大的实力水平。我只要够努力，我只要够拼搏，
1: 拼搏
3: 我就能拿到结果。
1: 我只要把成绩往上提，
3: 哎，
1: 我提我自身就行了。
3: 对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团体项目呢，你一个人好、不代表团队。
1: 对，
3: 哎，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说法了。所以我们讲家庭条件一般的，我们最好呢就是。选择田径这样的秒表类项目
1: 哦，
3: 秒表类，
1: 对，
3: 卡尺类，
1: 嗯嗯，
3: 环指类。那什么叫卡尺？就是跳远，
1: 嗯嗯，
3: 那是不是要量尺寸？
1: 对对对，
3: 哎，一量哦，
1: 跳高
3: 的远，跳高，哎，一拉尺寸，哦，这么高，好，你这个叫卡尺类。
1: 嗯，
3: 那还有一种叫环指类。什么叫环指？
1: 嗯，
3: 你能知道吗？猜一下，
1: 你射击。
3: 哎，对，射击、射箭啊，打枪、
1: 嗯、
3: 啊，射箭，还有那种传统弓箭，
1: 弓箭
3: 啊，那种环指的一环啊，十环、八环，
1: 对对对，
3: 那个叫环指类的。那、这种就是拼实力的，
1: 对对，
3: 做不了一点假。
1: 要感觉的。
3: 哎，这个就不是说就是你，王大嘴厉害，他儿子就厉害，不是的，
1: 不是的。
3: 那真的就是他儿子厉害，就是厉害，
1: 对，
3: 懂吗？啊，所以呢，这种如果家庭一般的呢，我们就去选择这种项目，就是这种。这个秒表类、卡尺类和环指类、
1: 啊，
3: 那这些项目选择呢？拼的个人能力的同时，其实啊，它对于经济的要求不高。
1: 对，
3: 田径类你就买一双球鞋就行了，
1: 哎，
3: 还不用买那种大几千的，
1: 是是是，
3: 几百块钱的回力鞋，其实穿的也很好、
1: 嗯、
3: 哦。讲广告了是吧？啊，也可以，就这种国产鞋也是可以的。嗯、那同样啊，这是一个升学的路径啊、
1: 嗯，
3: 就大家一定要清楚。
1: 嗯嗯，
0: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3: 这个孩子他比较孝顺妈妈、
1: 嗯、对，
3: 坐下来吃饭第一筷子夹给妈妈，
1: 嗯嗯，
3: 所以这个又引申了一个什么话题啊，
1: 嗯
3: 嗯，我们现在孩子上学是要到一年级是6岁的时候上，
1: 对对对
3: 啊、嗯、可是大家知道我们古代的小孩子是几岁上学吗？私塾
1: 是不是要到还要再晚一点吗？
3: 其实4岁就可以进学堂了
1: 啊，就要背3字经了、
3: 哎、对，是的，就可以进学堂了、
1: 嗯、
3: 那其实古人对于孩子上学这个事情啊、
1: 嗯、
3: 一开始是不念字的，
1: 嗯，
3: 也不学算术的，
1: 是，
3: 那他们一开始是学什么？
1: 嗯，
3: 学的是孝顺
1: 啊，啊
3: 孝悌信
1: 爱
3: 4个，
1: 对，
3: 这4项、嗯、这4样一定要学会以后，
1: 嗯，
3: 才开始识文字
1: 啊、
3: 嗯、算术，
1: 对对对，
3: 这4样如果你没有学会，你再学习多少文化都是没有用的
1: 啊、
3: 嗯、这个就是中国古代的教育啊，古代的教育孩子最重要的东西。
1: 嗯，
3: 那我们包括其实我们也知道的有很多的古时候还有一些举孝廉这样子的方式推荐做官，就是你在村子里面，如果你是大家都知道你是非常孝顺的一个人、
1: 嗯、
3: 大家也可以推举你出来做官。
1: 对对对，
3: 所以说明什么，就是古人认为你在学文化之前，
1: 嗯，
3: 一定要品德放第一位。
1: 对啊， 跟我们学艺啊，未曾学艺先学德啊。
3: 啊，对，对吧？就是这个一样的道理。所以古人认为，孩子在上学之前，先把品德要立正。
1: 嗯嗯嗯。
3: 品德立正之后，才能学习。
1: 是。
3: 可是我们现在呢，怎么说呢？这不太卷了嘛？
1: 嗯嗯。
3: 就只想着卷文化。

0: 化卷文化卷文化，那文化是卷上来了，就是大家的那种文化知识的普及程度的确是高很多了。
1: 是，
0: 可是如果我们以后的教育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学龄前幼儿园期间，能够把这一方面的就是古代的这些文学，就是这些方式把它运用到我们的幼儿园时期，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过渡嘛。
1: 对对，
0: 因为幼儿园不就是三岁入幼儿园嘛。
1: 对对
0: 对吧，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些这个国学的东西把它放在幼儿园期间，让孩子
1: 去了解他，
0: 立信，
1: 对
0: 对吧，立爱，这一些还有孝，那么这一些东西如果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把它根深蒂固的话，对于他未来的学习其实会添砖加瓦。
1: 对对对，我赞同张老师的这个观点啊。然后就想到我们小时候，其实我们小时候是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电子产品去看的，我们还是从小就喜欢看书
0: 啊。
1: 我从小喜欢就是我就看小人书
0: 啊，
1: 因为我外公是做文章的，所以他家里面书很多，我就去看三国、说岳，然后看的全是忠孝节义的内容。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个东西中国的这个传统它很宣扬的，就是你，然后所以我现在跟我有时候跟很多孩子说，你可以多看看一些古典的小说，一些这个演义小说，它都是宣扬忠孝节义，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那你看了以后，你都会受这个影响的。我觉得中国古典小说很多东西很有意思的。
0: 而且你就像关羽，那就真的是古代人也尊敬他，然后现代人也是尊敬他的，就不就是因为他的
1: 忠孝
0: 的忠
1: 义节孝的典范嘛？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有道理的。
0: 所以我们的家长在卷孩子学习的同时，我个人觉得还是需要在这些方面也要关注。
1: 是，
0: 所以发现孩子的优点真的很重要。我们有多少家长？你们已经忙的已经忘记了孩子的这些优点呢？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呢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今天的有请张老师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提醒大家，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听天下故事。

频，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

0: 亲妇女困难户，这马上要过节了，得一一走访一下。上面呢批了一部分款，平均到每户是2块钱，给他们买点什么慰问品呢？还得必须是都能接受的。
1: 哎呦，主任，您这都接受就不容易，你这众口难调的。
0: 哎呀，真是。哎呀，
2: 我说的记住了。啊，
3: 知道了，放心吧，李龙哥。
2: 不能叫哥啊，
3: 啊，也不能叫初阳姐姐，叫乔副主任，我们都是工作关系，对吧？
2: 没事，咱们速战速决啊！要是碰上他们主任，这单准砸了。
3: 为啥？
2: 他们主任跟春燕是以前一个单位调过来的，叫花姐，她的业务能力不如春燕，但是现在职位比春燕高
3: 啊。那就是春燕姐没她会来事儿呗。
2: 拉倒吧，这世上就没有比春燕更会来事儿的。我听说啊，因为这花姐她老头在下边升上来了，当了县长，都记住了啊。
3: 知道了。
4: 请进。
5: 哎，你好，哪位是乔春燕乔主任？啊，
4: 这位，我是。啊，
5: 你好，我是松花江酱油厂的。哦，
4: 坐吧。哎，松花江酱油厂。
1: 哎，主任啊，您爱人也是这厂子的吧？
4: 啊，对啊，嗨，他就是一个小车间主任。啊。
5: 哎，那您爱人叫什么？
4: 曹德宝。啊，
5: 曹主任认识认识认识，但他是生产的，我们是销售的。哦，
4: 同事哈。啊，
5: 认识认识啊。
1: 哎，你们厂除了酱油有其他产品吗？
5: 有那个醋、味精。
4: 有。哎，还倒是哈，都是生活的必需用品啊，
1: 实惠，家家都需要。哎，能搁还不怕放，
0: 国营厂子质量上有保障。
1: 主任啊，那咱这慰问品就定他们家的。
0: 那行，那你们去办吧，我这儿还有一个这个计划生育的汇报材料。哎呀，这师傅连说了得赶紧给报上去。哎，
1: 好嘞，主任啊，您就放心吧啊。嗯，你们俩跟我走。
0: 哎，等一下，咱们妇联内部的福利也用他们的吧，省得麻烦了。
1: 好嘞，主任放心吧啊，来走吧。哎，

0: 来喽。
1: 爷爷，
0: 老姚，哎，快进来，快进来，啥时候来的？
1: 刚到，放下行李就过来了。啊，这个是南方特产，正好是春节回去，你给你们家老人啊一边一份。
0: 哎呀，你真让你费心了。哎，来来，快坐，快坐，坐，大衣脱了。这都快过节了，还出差啊？
1: 哎呀，就是因为过节才出差的，过节了嘛，这一年帮助我们这单位个人，我得表示感谢呀。哎，对了，你是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之一啊。哎，你是不知道，就因为你的引荐，就给我们厅里的工作带来多大的帮助，所以厅长特意嘱咐，一定要好好谢谢你。要不说啊，我们这厅长人是真痛快，脑子活泛，有魄力，又能干事儿。
0: 能赶上一个好领导不容易，
1: 那可不嘛。哎，那想想跟我们一块干，你适合从政。
0: 人说马上要毕业了吗？
1: 正好我们厅长好好让我问问你，
0: 如果你同意，他就直接跟省里打报告，让省里直接跟你们学校要人，
1: 是不是对我们厅长的印象更好了？
0: 我们厅长的口头语就是人才，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
1: 怎么样？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啊。
0: 我还是得回去，我妈呀一直是我弟和弟媳妇照顾着，他们俩还得替我妹看着孩子，俩人结婚三四年了，一直不敢要自己的孩子，怕管不过来。
1: 不是，让你妹回去吗？
0: 我妹她爱人在北京工作，她是打算呀考研，争取留在北大，将来把孩子接过来在北京安家。再怎么说

0: 我是家里长子。那你回去干什么呀？
1: 去学校吧，教教书什么的。
2: 那你那个老丈人他什么意思啊？
1: 没说，可你想啊，他是省里一把手，我在他手下当干部，这关系怎么处啊？
2: 老乡，先吃饭啊，我得好好招待你。
3: 走，吃饭去。
0: 拿到咋了？
4: 一毛钱一个。
0: 嗯，来仨，啊，来点咸的，热水。
4: 有。
0: 小山，写一下啊，同志。
5: 这是天冷，然后下午啊，你回家歇着吧。嗯，我自己去。
0: 嗯。哎呀，不行，现在还没到下班时间呢，我要回去被我叔干，你指定得熊我。
5: 我行了，
0: 你
5: 快。
0: 你待会一会儿去那家，再对他好点，别再像刚才那家十一般。你让他拿咱当叫花子。
5: 你不是跑业务不难吗？
0: 他妈太难了。当官的都有几个，像春燕姐这样当官的朋友就好了。
5: 我有六小金子啊，走俩，剩我、郭靖、赶超还有德宝。我估计呢，我觉得德宝还有点当官的样。
0: 我觉得你对，
5: 老板，我说你觉得呢？
0: 我说的，你上有人儿，
5: 还上边有人儿，上边有人就行啊。
0: 嗯，
5: 那当官儿你得是那块料，那不容易。你不仅能干，你还得干得好。你就说你叔这回受提拔，那是人上面领导亲自到光子片儿去考察，你才当上的。
0: 他上了有人。
5: Yes, sir.

0: 起得早，吃饭。啊，我吃过了。啊，吃前后脚到啊。啊，
1: 大道远，倒是比哥哥他们到的早。啊，挺好。哎，多少年了？团聚。嗯。哎，你吃没吃？
2: 吃了。啊。
1: 我刚才去那大队。
0: 丁支书请示饭，丁支书说他们那边搞得挺好的，想让我过去跟他干。
2: 辞了加油厂的工作啊？
0: 得辞了吧？
2: 不能吧？
0: 是也不能啊。关键是，你说我们厂这么多年了，就那老三样，以前还行。
2: 嗯，
0: 你说以前没个分店，人家爱买不买，但是现在，我看，商家买的，
2: 镇江的，
0: 嗯，怪不得现在业务越来越难跑。
3: 哎，大家别忘了到小仓库领东西啊！
4: 哎，这能忘了吗，我的姐？哎呀，还有别的没？
3: 就你心眼儿多。
4: 那先走啊。
3: 拿着。
4: 哎，
3: 下一个。
4: 哎，来吧。
3: 来，给。
4: 行，谢谢你啊。
3: 来，快点。嗯，下一个。
0: 领导也排队啊？
5: 哎，咋整？

0: 我叫他金部长，哎妈，真是你的，金部，你疼？
1: 跟会计说呗，
0: 说了，过一天是一天呗，想那么多干啥呀？没准一会儿出门被车压死呢。
2: 我现在也没法干，
3: 咋的？你吃粑粑了你？
0: 没吃粑粑还恶心呢。你以为他吗？那是不？我现在跟穷光哥过年的钱厂里都不发了，
3: 可得劲儿啊！还春节发钱啊？
0: 一人一箱酱油，一箱醋，两百克一袋的味精，每人十袋，换了不就钱吗？
3: 不是你们讨业务的，能不能加把劲儿的？你让工人卖东西换钱，你怎么的脸不红啊？ 你脸不红啊？大胖子，生产的破玩意谁能卖出去？生点好玩意行不行？这你现在你是中层领导，你跟厂里反映反映，你该出点新产品。
0: 谁不知道新产品？钱呢？

0: 陈，
1: 小顾叔叔，这碗咋了？哎，你里边说。
2: 顾叔叔，
3: 哎，月儿，那啥，这想跟你说点事儿。
1: 啊，坐着说。
3: 咋了？我听。
2: 你喝点啥？
3: 哎。娟儿，
2: 哎，
3: 把里屋门关上吧。
2: 好。
1: 阿娟儿，你也进去吧。
3: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是不想让孩子们听到啊。哦，没事，娟儿，你忙你的，我碍事儿啊。嗯，
4: 忙吗？
2: 哦。
3: 咋？你们厂今日发工资了是吧？啊，这工斌呢，给我买了双皮鞋，给他婶儿呢和我姑娘呢一人买了身衣裳。说是春节礼物，就剩下两毛三分钱了。
1: 哦，这怪我，我应该提前准备的。
3: 哎，我拿着东西呢，去商店去退，不给退，说是货一售出概不负责。这不是，今天工斌住院，花了123.5块，你们厂是一分钱都不给报。说不是工伤，不在报销范围。
1: 那我让德宝跟厂子里反映反映。
3: 哎呀，不用不用，给你们厂造成这么大损失，人家不让我赔，那就算是烧高香了。我们单位几个同事就凑了凑，借给我80块钱，好歹把工斌的医疗费给交上去了。这不眼瞅着过年了吗？我寻思咋得把借的钱得还了我。要不是工斌乱花钱，能还上？
1: 娟儿，
2: 哎，
1: 明天把那个死记折子拿出来，取80，别整数了，100。
3: 哎，不不不，我谁的钱我都不想欠，我不想欠钱过这个年。我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喝茶的。这么多东西不都浪费了吗？我想你，你要吗？
1: 主要是咱家还有多少钱
2: 啊？
3: 我想我想麻烦你，能不能帮我把这堆东西在黑市里那儿卖了？我去商店里看了价格，这一包东西能值个100多块钱。我是警察局黑市不合适，要其他东西还好，这烟酒类国家统购统销的，不准私人买卖。
1: 我明白了，不用说，反正你正好，我厂里发那些醋我也得卖了，就交给我呗，一块交给我。
3: 哎哎。
1: 行，那公叔让他带两瓶醋走。
3: 啊，不，家里边有，这公民带回去的，这跟你这一模一样。
1: 咋的？你也得给厂子里交钱啊？
3: 能不买吗？
1: 哎，那我说你让公民卖了吧，你要不放心，那你交给我，我给你卖。
3: 哎，我留着回礼用吧。虽然没有人家给我的东西值钱，但是意思到了。我就是不想着让人觉得送我东西是该着的。啊，行行，我走了。
1: 公叔，那啥，就黑市卖的价钱可能跟商店都一样，说不定也没票啥的。
3: 对，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要是不相信你，我能来找你吗？你说这话，你不相信我呀？
1: 没有，我真没有。

0: 我这拿都是他给的。
1: 不是，你等着我。
2: 啥？我看您东西挺沉的，要不然你放我车上，我帮您驮着。
1: 叔，你这儿。
2: 哎，放这吧。
1: 我给你运去的啊。
2: 爹，你上哪儿啊？前面。菜市啊。我也去那儿。你这是第一次？我呀常来这儿。我儿子呢是鞋厂的，儿媳妇啊是毛巾厂。这些日子他们厂里啊动用他们工人，让他们自己推销产品。他们年轻人也抹不开这个面啊，这不这革命的重担就落在我肩上了。
3: 那这东西好卖吗？
2: 那得看卖啥呀。
3: 烟酒呢？
2: 烟酒，哎呀，烟酒可不能卖呀，那可真抓呀。我呀看你是个老实孩子，这样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3: 哎，
4: 笑你这么大的事儿还不跟我商量一下，你自己说办就给办了。
2: 我跟你商量你能让我去啊？
4: 那你出点危险咋办？
2: 出啥危险？我这不没事吗？人也回来了，东西也卖了，钱也给你拿回来了。
4: 下回不许啊。多少来着？
2: 哎呀，你别数了，我都数了好几遍了，一共是163.83元，比商店里边多出来了49.2元。幸亏我遇到那个大婶了，大婶熟悉里边的门道。本来那个人呢，只愿意按照商店的价格买，要搁着咱俩，肯定觉得挺好了，对不？
4: 嗯。
2: 大婶二话不说，拎着东西就走了。
5: 你要是给这个价，我们不卖了。
6: 哎，大嫂。哎，姐，那您给个价，您看这价还可以再谈吗？你这连价砍都不砍就走了？
2: 哎呀，大婶啊，大婶啊，你不能这样啊！你砍砍价啊，你不能不砍价就走啊！相当于那49.2元就是大婶给砍出来的。一出门，大婶就跟我说：“这烟酒啊，全凭票买，可抢手了。再说马上就要过年了，家家都需要。”咱凭啥评价给他呀？还送货上门。
4: 嗯，刚才说多少？
2: 163.83元。我给了大婶10元。
4: 那就对了。
2: 啥对了？
4: 钱对了呗。啊，你给大婶这10元也对。
2: 这事儿我也没跟你商量。
4: 这商量啥呀，你也联系不上我，而且这是好事啊，对吧？卖了那么多钱，而且人大婶帮了那么大忙呢。
2: 那多出来的钱咋整啊？
4: 哦，咋这样，咱们呢就按照商店的价钱给小明叔叔，然后多出来那39.2元给你，你赚的。
7: 麻烦啥呀，我都没出面，我派郑专去的，就一上午来回
4: 啊。那行，我走了。
7: 哎，谢谢谢谢。
4: 谢啥呀？
2: 回来啦。
8: 啊，回来吧。干啥呢？
2: 缝裤子呢。
8: 购买了。
2: 嗯，
8: 咋样？
2: 合适吗？
8: 啊，好看吗？
2: 好看。
8: 好看啊。
2: 嗯，
6: 还整个皮的。
8: 多少钱啊？
2: 31.9元，剩下的钱我给妈买了一条围脖，给楠楠买了一盒溜溜蛋，还给月月买了一个扎头发的粉绸的。
8: 那咋钱都花光了？
2: 剩了8分，正好给你买了一张邮票。
8: 那不给自己买点啥呢？
2: 我啥也不缺啊。子宽，花自己挣的钱真痛快。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2: 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3: 妈带着你买双新鞋，妈你买点啥呀？

0: 坤的爸，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荣，这个呢
1: 秉坤儿，秉坤上班去了吧？
0: 去火车站了，接他爸，他爸今天晚上回来，记住了，他就是秉坤的爸。
1: 娟儿啊，嗯，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啊？
0: 妈，看，69年，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你就记不住，你故意气我的吧？我生气了。
1: 别生气，妈算不过来，3年了，该回来了啊、嗯。
0: 反正啊，你就记住，秉坤的爸今天晚上回来。
1: 好、嗯、啊。
0: 嗯，那咱把过年的衣服换上呀。
1: 行，
0: 好不？

0: 得给你提个醒啊，妈可能不认识你。
1: 不可能，
0: 我妈是个病人。你再说了，你都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1: 没有，我跟你妈结婚了，这就三四十年了，同工在一起也没几天了，都想着往后退下来，回家一起好好度晚年呢。不认识我了，
0: 爸，我说说我的感觉啊。
1: 嗯，
0: 你妈虽然在床上躺两年多，她也不理你，不跟你说话，但是吧，你心里你知道有这么个妈，你这一回家还能喊一声说妈我回来了，其实挺知足的。
2: 是，
1: 我懂你的意思，你不总说知足知足常乐呀。
0: 是啊，你看妈现在能吃能喝，能走路能说话，还能自己上厕所呢，那多好啊。他有时候连我都不认识。
1: 只认郑娟呗。
0: 啊，就认郑娟。
1: 走的时候越是糊涂人呢越是明白事儿。
0: 对，就跟小孩似的，虽然嘴上说不明白，但是心里边他都清楚，他知道谁对他好，谁对他付出多。
1: 这些年呢，我和你姐你哥呀，我们亏欠你妈的这太多了，幸亏这个家有你啊，幸亏病困啊你有眼光，娶了像郑娟这么好的媳妇。甭管腊月三十日就是初秋休息
0: 啊。
1: 嗯，
0: 明天我哥他们就回来了，那后天才腊月二十九，咱照全家福来得及。
1: 69年之后咱们家就没聚齐过，今年这倒齐了，还多了呢，五口翻了一倍。
0: 哪五口啊，六口。
1: 怎么讲，
0: 郑娟有了，
1: 去医院了吗？
0: 睡了妥妥良心。
1: 男孩女孩啊，
0: 我俩月你还知道吗？
1: 哎呀，要是孙子就好了。哎，这话不能跟你姐说，冰坤呢，你妈我们呢，拖累你和郑娟结婚这几年孩子都不敢有，对不起你们了。嗯，
0: 这话说对了。
1: 你看蒸鼻子上脸了，你还
3: 甚至还传了卡卡信呢。哎呀呀，看看谁家老太太呀，怎么那好看呢。
4: 哎呀，这头发毛不毛啊，
3: 我给你拿头油去啊。
4: 好，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吃的呀，
1: 那可多了，荤的、素的、冷的、热的、稀的、干的，十来个人的饭都是郑娟儿。哦，郑娟儿是他弟媳妇儿，都是郑娟一个人做的，特别能干，关键是还特别好吃。
2: 妈，您吃了吗？
0: 我呀，一个人随便对付点就行了。阿姨也放假了，你爸开完会呢，从机关直接就到礼堂参加军民联欢会。哎呀，一到过年就觉得这家里头啊还是人少。
1: 你别这么高好不好，人家别

0: 上战友在南方工作，跟咱爸一百竿子都。
1: 你爸？
0: 对，我爸，跟我爸一百竿子都打不着。我爸要是北京哪个部委的嘛，说不定对人家还有点用。
2: 这是什么话？
0: 是不是吗？
3: 啊，妈，我爸呀，特意从贵州带的绿茶。哦，您和我爸有时间尝尝。
0: 哦，我听说这贵州绿茶挺好的，就是不太会做宣传，好多人都不知道。
1: 好，好，替我谢谢你爸爸。拉到小屋去吧，你们也好好歇歇吧。
0: 嗯，走吧。嗯。

想你，阿姨，你想吧，行，那把放柜子里吧。

0: 么还不睡啊？妈，这个春节您和我爸有什么安排吗？
1: 有什么安排？一天一天的过呗。哦，初五你爸还得值班呢。
0: 哦，那其余几天没事儿呗？
1: 周秉义让你来的吧？气什么气啊？别绕弯子了，想说什么就直说。
0: 直说就直说。妈，您是不是不打算认周秉义他们家这门亲家了？

0: 谁也不能怪，要怪只能怪自己。阿正，我不想考验了，我不想回北京了，我想回家。
1: 好，先睡觉啊，回头再说。睡觉啊，睡觉。
2: 有这个必要吗？
3: 您说呢？
2: 周秉义让你来的。
3: 您这就是小人之心，我不跟您说了。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了。

0: 上，月月呢？
1: 刚才还在，肯定是跑到外屋去了。我去把他抱过来。
0: 算了，随便他吧。郑娟都说了，孩子到了晚上认生。华筝，感情是畜生。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了。

却遭到了大蟒蛇的迫害。在他死后，乡亲们则在他的墓上栽种了一棵梧桐树，高大的梧桐树引来凤栖息在上面。凤被青年的故事所感动，只愿意在梧桐树上栖息。他叼来了各种植物的种子，帮助乡亲们致富。而今天呢，在故事当中我们要讲的则是另外一个版本。凤是小鱼儿最好的朋友，小鱼儿住在小河里，而这条小河则穿越了整座森林，日夜欢唱着歌谣，滋养着森林里的植物。那么神奇的小河是从哪儿来的？它是从一座高高的山上发源的，高山上还住着一位老道士，他在那里修炼了几十年，都快成仙了。住在附近的人那是看不到他的。小鱼儿长得特别好看，他的眼睛明亮极了，而尾巴也很长，身上的鱼鳞光滑闪亮，跃上水面的时候，在阳光下闪耀着七彩的光泽。小鱼儿一直有着自己的梦想，他梦想着可以游到小河的源头，去看看那里是什么样子。他也听说了关于道士的传说，很想和这位道士一起成仙。道士知道小鱼儿的梦想，有一次就专门来看望他。那个时候，小鱼儿在水上跳着玩，他那双明亮的眼睛看见了道士，他还以为自己是被水草弄花了眼睛呢。小鱼儿特别急切地问道士：你就是那位传说中要修炼成仙的道士吗？是啊，我听说你是一条有梦想的小鱼儿，所以今天专门来看看你。道士微笑着回答，小鱼儿急忙落回水中，游到了岸边，这样就离道士更近了。凤听见小鱼儿和道士的对话，也飞过来停在水面上。道士拿出了一个宝瓶，倒出了一颗像是树子一样的仙丹。小鱼儿，你不要忘记自己的梦想，这是一颗能够帮助你的仙丹，来吃下它吧。小鱼儿谢过道士，源头那里景色优美，此外那里真的有你讲过的百鸟，它们都在那唱歌呢。凤听到这样的话高兴极了，他曾和小鱼儿一起平淡相守，一起追逐梦想，一起经历了磨难，不离不弃，创造了奇迹，这才是他最宝贵的财富。他跳到高高的树枝上，迎着阳光，欢快地歌唱起他们之间的美好故事。而这个美妙的歌声却吸引了凰，他尊敬凤，成为了凤的伴侣。凤因为得到仙人的指点，又有了凰的作伴，成为了百鸟之王。不过他还是只愿意栖息在梧桐树上，后来梧桐树生长的那座山就被人们叫做梧桐山。在梧桐山上生长着很多梧桐树，传说美丽的梧桐烟云就是凤和凰的化身，他们也一直守候着梧桐山。好了，今天的这一段民间故事啊，虽然有很多的仙人，当然也是虚拟化的人物存在，但同时啊，在读完这篇故事之后，你会发现凤和小鱼儿之间的友谊真的很让人动容，他们也要真诚地对待自己的朋友，遵守和朋友之间的诺言，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2: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1: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今天小行星哆来咪的时刻，继续带着大家在歌曲当中来聆听经典的作品。在小月所讲到的经典作品当中呢，啊，大多数呢是围绕着像唐诗啊、宋词啊、这些非常知名的作品。那么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作品，而且呢是收录在语文书当中的作品。当时呢，我们也曾经是学过的，可能有同学呢是已经学过，但是有同学呢还没有学习到。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所创作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很多人对于杜甫啊是非常熟悉的，或多或少都听过他的这个名号啊，这个非常厉害的啊，作品非常的多。同时呢，这个号少林野老，他的作品啊可以说呢是对现在甚至是这么多年流传下来具有很高的这个现实意义的，而且影响非常深远的。杜甫之所以能创作这么多的作品，其实跟他的成长经历也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在介绍杜甫的生平的时候，你不难发现，他的小的时候呢，在年轻少年时候呢，家境是非常优越的，因此呢，他也过着比较安定和富足的生活。所以少年时期呢，他有机会受到各种各样文化艺术的熏陶，对于他日后啊诗歌创作呢，有着非常大，也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少年的悠游啊，当时呢，他曾写下非常著名的千古名句，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相信这一句大家呢也都非常的熟悉了。然后呢，流露出了当时诗人少年时代的那种不平凡的抱负心理啊，“一览众山小”。可是后来呢，随着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呢，也随着他家庭的一些变化，在最后呢困守长安，经历了战乱流离，后来呢又去到蜀中漂泊，最后是在舟中尝试的。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就着非常曲折色彩的。那么在他漂泊的过程当中，可以说留下了也有非常多的诗篇，是那种忧国忧民。从诗当中呢所反映的就是他个人的非常浓烈的那种抱负不得已施展和困顿的这样的情况，当然也是从他的这样的情况引申到整个社会的在当时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等等。那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呢，是杜甫当时旅居在四川成都草堂的时候所创作的一首歌行体的古诗。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呢，他是非常明显的去表达着一些自己内心的感慨，体现着忧国忧民的这样的思想，可以说被后世呢也誉为这是杜诗当中的典范之作了。那么今天咱们就先从这首歌开始来走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来自于杜甫所创作的这一首歌行体的古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这一首作品当中，流传最为广泛的呢，当然有这样的最后一句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全篇当中呢，其实可以把它分为四个段落。在第一个段落当中呢，写的是面对这狂风破屋的这种焦虑，而第二部分呢，写的是啊，对于很多的孩童啊，对于这个抱走了这个毛的无奈，而第三段呢，所写的就是遭受到夜雨的痛苦，第四段写的就是期盼广厦，将苦难加以升华了。前三段呢，是非常写实的去叙述此时此刻他所面对的自家之苦，情绪是非常压抑的。这个大风啊，一下子卷到了屋上的三重茅，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孩童把这个茅直接去抱走了，真的是非常的压抑。而后一段呢，是对于理想的升华，然后直抒着忧国忧民之情，情绪呢也逐渐的开始激昂起来，一直啊不断的激昂到了最后这一句“呜呼啊，这个安得广厦千万间”这一句啊，然后呢，最后的一句。总结：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无炉独破受冻此一族啊！可以说这个情绪呢，是一点一点的开始慷慨起来。前三段的层层叙述，其实就是为了最后这一段的抒情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的。如此抑扬曲折的情绪变换，可以说非常完美了体现杜甫所写诗的这种抑扬顿挫的风格。此时呢，作为啊唐肃宗上元二年的时间，八月啊，没说嘛，是八月秋高风怒号。那么这首歌在八月所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当时啊，在唐肃宗乾元二年秋天的时候，杜甫呢弃官来到了秦州，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天水这个地带，后来呢又辗转经过了铜鼓，也就是现在的甘肃成县，到了巴陵啊，也就是今天的湖南岳阳这一带。乾元三年的时候，春天，当时杜甫呢啊，这个求亲告友，在成都的浣花溪边上就盖了一座茅屋，总算是在辗转流离的过程当中有了一个栖身之所了。可不料到了上元二年八月的时候，这大风破屋，大雨又接踵而至了。当时啊，安史之乱呢还没有平息，这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诗人呢由自身的遭遇就联想到了战乱以来的多方的磨难，还有长夜难眠，开始感慨万千，于是便有了这篇脍炙人口的诗篇。对于这篇诗作的评价呢，其实有很多，那么有一个啊，是来自一位作家的

国外作家的评论啊，就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是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的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当中，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这是对于杜甫的这个作品的一个比较高度的评价了。杜甫在这首诗里所描写的是他本身的痛苦，但是当读者读完最后一小节的时候，却往往能够发现这绝不是他本身而已啊，不是单纯的去描写他自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下的寒士的痛苦，来表现当时社会和时代的苦难。在狂风猛雨无情袭击的一个秋夜当中，诗人脑海里不断的去翻腾的啊，不仅仅是他的这个简单的茅庐啊，被这个大风所卷掉了这个茅，如此破坏，如此破败不堪的情况，而是天下寒士的茅屋都是像这样子，其实是一个比喻了，那么也是一个讽刺了，杜甫这种非常炙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的要求去改变现在当时他所遇到的这种现实的状况，这种崇高的理想，可以说这么多年来是一直千百年来激动着，也是激荡着很多读者的心灵的，同时呢也发生过非常积极的作用。那么今天在小清新的节目当中，咱们就一起来听到的是这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语文的学习当中呢，很多人会学到这本这个作品，或者说是已经学到了，但希望在这首歌当中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加深这首诗的意境。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同时呢还影响着古人的衣食住行，甚至是一些文化观念。因为我们知道在古时候啊，人们是没有一些像这种非常严格的啊非常正规的天气预报的，他们只能根据这样的一些节令的变化来判断着，哎，什么时候该耕种了，到什么样的季节会有什么样的天气变化等等。可以说二十四节气呢，它是将天文、自然节律和民俗实现了一个巧妙的结合，衍生了大量与它相关的岁时节令文化。二十四节气呢，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它也是上古先民顺应农时，通过观察天体运行，认知自然节律变化规律所形成的一个知识体系。所以不得不说啊，中国古人的智慧真的非常的厉害。那么说完了二十四节气，小月不多过多的去介绍它，因为对于大家来说都非常的熟悉了。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上，这个用节气文化的倒数可以说震惊了很多人。那么还有一个让大家记忆犹新的点是什么呢？开幕式上啊，有一位小男孩，当时呢他用小号吹响了我和我的祖国前面的这个前奏，当这个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开始热泪盈眶了。这个小男孩呢，是来自于北京的一名小学生，他的名字叫做朱德恩。小号的韵律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下子响起了之后，就能够快速抓住大家的耳朵。那他呢，那种独特的空灵感和故事感，也是带给了很多大家惊喜的地方。那么最近呢，朱德恩小朋友再一次用小号震撼了观众。他呢和歌手王希在最新一季的经典永流传的节目当中，和他合作了一首新编版的节气歌。这首节气歌的曲调呢，当然又是不同的一个版本，但是最重要的是它的歌词也很不同。在这首节气歌当中呢，是融合了描写着春夏秋冬，或者说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精挑细选出的几十首古诗融合在其中，共同来讲述不同的节气季节所带来的变化。我们先来听一听这首歌，看看在这一首新编的节气歌当中，你能够听到哪些你熟悉的诗句，你能猜出几首不同的描写季节和节气的诗歌呢？那么我们就一起认真的来听。在听过歌曲之后，小月姐姐会带着大家一块儿把这一首歌当中所有描写的古诗词全部找出来。

多么独特的小号声一响起，是不是又把大家一下子所有的思绪都突然间静止了，然后回想的能够带入到这个情境当中呢？来自于朱德恩和歌手王希共同所演唱的这一首《节气歌》，大家可能又听到了一个不同版本的《节气歌》。初次听到的时候呢，小月也是特别的震撼，因为这首歌的旋律还是挺好记的，而且呢有很多的反复，然后但是就歌词而言呢，融合了很多诗，而且这首诗呢很有可能就是其中的那么一句甚至是半句而已，所以呢要不是在这个歌词上打出了它的出处，很难有朋友啊一下子就可以把所有的诗全部找出来。然后呢在里面还融合了对于一些季节呀节气的描写的词进去，比如说描写到谷雨的时候啊，写到了烹茶等等这样的内容。

细去听这首节气歌，你会觉得每一句的歌词写的，便觉眼前生满意，东风吹水绿参差，这首诗当中所用到的其中的那一句就是春到人间草木知。还有呢，第二首诗来自于清代袁枚所写的春风，春风如贵客，一道变繁华，来扫千山雪，归留万国花，其中所用到的就是第一句春风如贵客。还有呢，来自于宋代黄庭坚所写的一首见二十弟唱和花字慢心五首的其一，落絮游丝三月后，风吹雨洗一城花，未知东郭清明酒，何似西窗谷雨茶。这一下子好像把这个谷雨的节气，还有三月的这样的风吹，还有满城花开，甚至到了清明的这个节气，就全部在这首诗当中有所体现了。接下来呢，来到了对于夏季的描写。夏季呢，一共用到了这几首诗，来自于明代张大烈的《阮郎归》：绿阴铺野换新光，熏风出昼长，小河贴水点横塘，蝶衣晒粉忙，茶顶熟酒之阳，醉来诗心狂，燕雏四溪落花香，霜闲归画凉。还有呢，下面的这首来自于宋代陆游所写的《时雨》。这首诗呢，其实整体来讲是非常长的，而其中呢，小月就跟大家分享这首《时雨》的前面的两整句，而他们在歌词当中所选择的呢，就是其中的第二整句：时雨急忙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菱歌长。其中的这第二句呢，就在歌中有所体现。而这首《时雨》呢，开头的第一句就讲到了这个芒种的这样的画面和节气的变化，好像大家都在插着秧，这样的景色的描绘啊，是非常贴切的。还有呢，来自于唐代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辛大》，山光忽西落，池月见东上，散发乘西凉，开轩卧闲场，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终宵劳梦想。这其中所用到的就是其中的第三句和风送香气。还有呢，来自于唐代高骈的山亭夏日，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在夏季的描写当中啊，所用到的小诗还是非常多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很多在季节描写当中啊，夏季的诗它真的本来就不少。还有呢，接下来进入到秋天的描写当中，他们所用到的唐代杜牧所写的《秋夕》，这首诗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还有呢，来自于唐代杜甫所写的《月夜忆舍弟》：树谷断人情，边秋一雁声，露从今日白啊，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而这一句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句子了：有地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还有来自于唐代李商隐所写的《宿洛市亭寄怀崔庸崔衮》，这是对于秋季描写所用到的一些小诗。还有最后呢，来到了四季当中的冬季，对于它的描写呢，有很多的诗大家就更加的熟悉了，来自于唐代祖咏的《终南望雨雪》，其中的那四句：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还有来自于唐代白居易的《风雪中作》：岁暮风动地，夜寒雪连天，老夫何处宿，暖帐温炉前。当然这首小诗的话呢，也是非常的长的，只是给大家选择了前面的两句。当然还有最后的一首，来自于元代王冕所作的《白梅》：冰雪林中住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前

坤万里春，这就是在整一首节气歌当中所用到的各首小诗。你会发现这其中啊，很多的类似于五言的、七言的这样的绝句，这些小诗啊都是非常简单，但是呢又非常好的描写到了整个季节的变化，还有节气的一些现象啊，还有一些小知识都在这些诗当中有所体现。所以这首歌的歌词真的是让很多人都非常的印象深刻，而且又美，同时又有知识。刚刚呢听了这一首歌曲，开头的小号声一响起，让大家呢觉得很温暖。那么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确实已经被世界所认同，甚至是有更多的人开始理解它，一些外国的友人开始学习这些节气文化。节气歌我们听过很多的版本，未来也许会有更多的版本出现，但无论是今天的这一首还是哪一首，只要是你喜欢的、乐意去唱的，都希望总有一首会被大家所记住且传唱，这样诗一样的语言去描绘我们的节气文化。那今天的哆来咪的时间呢，就带着大家一起听到这儿，记得这一首新编的节气歌，不知道大家是否会喜欢呢？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6: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上回书说到，岳飞到凤凰山松树顶上观金龙角尾阵，远远地看见阵内灯火通明，人山人海，有10-20万人排成龙形，各举刀枪，小旗一摆，千变万化，奥妙无穷，十分厉害。岳飞直看到天光大亮，一一记在心内，连忙回营和众将商量破阵的方法。回到中军保障之后，岳飞叫孟邦杰、张显带3000兵去练勾连枪拐子队，又命王贵、姬清训练藤牌手，等练好了就可以打阵。岳飞又找来另外的几位元帅韩世忠、刘琦等商量军情，加紧练兵。经过20多天的训练，勾连枪拐子队训练好了，岳飞也把阵图详细的看过，做到胸有成竹，又分别把大将叫来熟悉阵内情况，然后决定明天打阵。

边搭着旁座，各路总兵在一旁伺候。牛皋今天也来听令。岳飞点名过某发放军情已毕，忙说：“众位将官，金兀术摆下金龙角尾阵，一阵堵输赢。我们经过20多天的练兵，对阵中情况已经摸清楚。明天就打金龙角尾阵，马上本帅要派兵，不管派到谁，都应该按令办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说完，抄起第一支金皮大令：“韩元帅听令。”韩世忠撩于踏伟分战群走过来：“末将在，本帅命你带本部军队10万人马从东镇门杀入镇内，去打左边的长蛇，秩序上不许办。末将遵令。”韩元帅接令转身下去。岳飞又抄起第二支金皮大令：“张元帅、刘元帅听令，你二人带10万人马从西镇门打入大镇，去打右边的长蛇，秩序上不许办。”第三指令派张显、王贵、姬清、孟邦杰领着勾连枪拐子队去破铁甲连环马。第四指令命令牛皋、郑怀、张奎等带500人去破车公镇，余者由岳飞领着从正门杀入镇内。正门就是南门，进镇之后从中间插过去，把2条长蛇拦腰斩断，分别包围，一网打尽。等到几家元帅会兵之后，共同往中间杀，到中间会师。因为正当中有一杆大旗，大旗杆上有个雕斗，雕斗是镇眼，此镇的指挥者就在雕斗上。不管谁打折旗杆，砸碎雕斗，活擒镇主，乃头功一件。然后命令梁兴、赵毅、周清清除镇内的翻板、陷坑、梅花坑，可做上标记，为进镇的人扫清道路。各路人马明天4更造饭，5更出征，响炮为令，从东南西3面进镇。今夜好好休息，明天交账。说完散账，宋兵乐得一夜也没睡呀，互相议论。有的说：“朱仙镇这可是最后一仗啊，这仗要打赢，金兀术是大泄元气呀。”“我们就可以一鼓作气杀到黄龙府。我家呀就在长城边上，好几年都没见面了，这回可以居家团圆了。”“可不是嘛，我在宋朝当兵，可是我家呢住在金人管辖的城里，受老气了，这回可以安居乐业了。”书要剪断，到了第二天，天刚一放亮，队伍就准备好了。叨了唠9声炮响，人还马炸，起兵奔金龙角尾镇。韩元帅、刘元帅、张元帅带人马奔东西2镇门，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岳飞领50万人马杀奔南门。南门又为正门，番兵的兵力最强。炮声一响，岳云、傅天亮、何元庆这6大锤开路，紧接着张宪、陆文龙、余化龙、罗彦庆等6杆枪、1杆戟、3条铜铁棍。这几个人要往哪冲啊？那还费劲吗？可是他们还没等到南门呢，离着不太远了，就听着里边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紧接着守镇门的番兵啪啪啪啪往外射狼牙箭，箭似飞蝗，又如雨发，走在前边的军兵哗的一下子倒下一排，第二排刚一上又被射倒了，第三排人刚要攻，陆文龙把双枪一摆：“慢，都退回去，你们上去白受死，躲开。岳云、张宪，来，我们开道。”这几员小将心挺好，当兵过去那可不是白受死，怎么的？陆文龙、岳云、张宪、傅天亮几员将官冲在前边，这几个人呢，舞动着兵刃，搏打凋零，顶着箭雨往镇里攻。这个南镇门呢是个斜坡，这条道还挺窄，也就2丈5尺宽，左边是石喇子，立斗立斗的，半人工半天然，上不去人；右边是山涧，深不见底，掉下去就

0: 中间是条山道，死逼着就得从这儿走。可是上边呢，人家地势高，有都督、平章、番兵们把守，所以这个地方是易守难攻。陆文龙和岳云可不管这套，不比华车分量小。岳元帅真行啊！番兵啊都吓傻了，忘了放滚木了。就这个机会，岳飞催马往上就跑。番将急了，快放滚木，快！有人往下一推，这滚木咕噜噜噜噜又下来。岳飞还按照方才的方法双膀较力，去你地吧，又给周到山涧下边去了。简短接说，连挑了七八根滚木，这个时候岳飞已经马到镇门口，再放滚木啊不好使了，因为离着切近，弓箭也不行了。番兵番将吓得磨头就跑，
1: 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啊，快点跑吧，岳飞来啦！
0: 往下就拜，岳飞摆动力全神矛冲进南镇门。就在这阵，牛皋、岳云、陆文龙、张宪、何元庆等人领着大队人马汪啷的一声冲进了，眨眼之间就占领了南镇门。这时候东门西门打得很厉害，真是鼓响如雷，牛角号闷闷之响。那几家元帅在攻呢，快叫他们快些打。然后岳飞传令往里上，六柄锤六杆枪催马刚想往里攻，就听着迎面大一声炮响，人还马炸，眼前闪出一哨番兵，雁别翅拍开压住了阵脚。这伙人足有三四千人，高举着火红段的大旗，军兵将官全是穿红色的战袍，因为南方为丙丁火，所以穿红的。为首一员番将相貌十分的凶恶，乃是金国大帅弯木驼翅，手擎着一对短把凤翅鎏金镋，高声断喝：岳南蛮，别走了，本帅在此。岳云抬头一看，哟，是他，认识，立刻就想起董先等四员将就死在这小子手里了，就是他撒出的铁甲连环马，这回可别上当了。岳云一拨马回身来到父亲的眼前：大帅，这个小子最坏，他又来了，得准备勾连枪拐子队。岳飞点点头，明白了，忙叫孟邦杰、吉清等人准备勾连枪拐子队，随后叫岳云引阵。岳云催马到近前：哎，弯木驼翅，你小子又来了，我们那四员将死在你手里，至今这个仇还没报呢，拿命来！呜，催马轮动了，擂鼓瓮金锤，楼头就砸。弯木驼翅摆动凤翅鎏金镋，往外就挂，两个人马打盘旋站在了一起。两旁边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阵鼓响，恰在暴斗一样。岳飞在一旁观敌料阵，远处中央的雕斗上站着金乌珠和哈密赤，两个人站在了雕斗上边，居高临下看得真真的，正在观阵。大约打了也就有五六个回合，弯木脱翅哪是岳云的敌手啊，虚慌一招，巴拉地学战马往下就拜，手中的凤翅鎏金镋在空中一举撤，番兵番将汪啷一声往下就拜。岳云一看他要跑，催马就追，不过心里明白，我得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小子有铁甲连环马。果不然的，追出不远，弯木脱翅把凤翅鎏金镋往德胜沟鸟翅环上一挂，一伸手在袄领子上蹬出一杆小旗来，在空中唰的一放，耳轮中就听着哗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听这个声音，岳云都不用看，哎呦我的妈呀，铁甲连环马来了！果然勒住了坐骑，扭头一瞧，从旁边冲出三千匹铁甲连环马，三面兜上来呀！要是圈里就没个好，岳云拨马就撩。心的话，我可不和你拼。再看弯木脱翅指挥铁甲连环马往上兜，奔岳飞的人马冲过来，马上的铁甲将军啪啪啪放箭，另一部分用长枪刺杀岳家军。岳飞赶紧传令，快

牌手和勾连枪管罪上。三千名藤牌手个个手举着藤牌护住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凋零箭，箭射在藤牌上，啪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落在了地上。藤牌呀、啊、像个大锅盖一样，用手举着挡住了身体。藤牌这个东西不怕刀砍斧剁，所以箭射上那根本就没有用。就在这同时，挡住敌人凋零箭的时候，勾连枪拐子队呼的一声就冲上来了，往地下一躺，干嘛呀？就地十八滚，咕噜噜噜噜噜，滚到铁甲连环马的马前。前文咱说过，铁甲连环马就是普通的战马，经过训练给戴上革面具。这个革面具呢，就是用金属丝编的网给套在脑袋上，只露着眼睛就看道，身上也挂着假叶子，连腿上都用假叶子包着，直到马蹄往上。不过拐弯的地方是活的，可以动弹。要破铁甲连环马，就得勾连枪拐子队。什么叫勾连枪？勾连枪有七尺多长，上面安着个钩，这个钩像个月牙，非常快，用这个钩来挂马蹄子。使勾连枪的人呢，左手还得拿着铁拐，铁拐有二尺七八寸长，比鸡蛋细点有限，像根铁棍，前后有尖儿，中间有横梁，使铁拐的人抓中间，这个棍儿就顺在胳膊着，一手拿着铁拐，一手拿着勾连枪，要破铁甲连环马非常危险。使勾连枪的人左手拿铁拐，右手拿着勾连枪，一看连环马到了，必须迎着马头冲，倒进前往地下一倒，咕噜到马跟前，仰面朝天。马上的将官用刀砍也好，用枪扎也好，使勾连枪的人用铁拐刚啷往外一封，然后右手的勾连枪往前一探身，就把马蹄子给勾下来。这匹马一疼，哭求就倒下了，马上之人也掉下来了。随后使勾连枪的人用铁拐的尖巴地扎，致死了铁甲将军。就这样，一排三十匹马，要是砍个三匹五匹的，那些马全动不了，因为是用链子连在一块儿的，一倒就牵扯到一大片，这样别的马也成了废物。这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铁甲连环马再厉害，见着勾连枪拐子队，立刻就一点用也没有。岳飞当初学过呀，所以铁甲连环马一上，勾连枪拐子队啪往地下一滚，铁拐迎敌人兵刃，右手勾连枪一勾马蹄子，这匹马当时残废倒地上，然后回手一枪扎死马上的将官，又把马给来个大开膛。眨眼之间，铁甲连环马已破，弯木驼翅可疼坏了，这么多年的心血白费了，往下就拜。鲁文龙一看，好小子，你要跑啊，哪里走？随后奔着后胸砰就是一枪，将弯木脱翅挑在了马下。随后六大锤六杆枪像旋风一样往里就冲，岳飞在后边督着后阵。北国的军士哈密士和金兀术在中央乌鸡土的碉堡上指挥着打仗，因为居高临下，往阵中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一看岳飞破了连环马，金兀术非常着急，军士啊，快放叉车。哈密赤在吊斗上一摆小旗儿，再看军兵急忙地撒出了铁叉车，耳轮中就听着嘎啷啷啷啷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阵巨响。岳云、陆文龙、何元庆等人都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快跑吧！怎么从四面八方来了四十多辆铁叉车？铁叉车有一丈五尺高，两丈来长，七八尺宽，下边带四个轱辘，四面一兜，自动的撞在一起，就可以把人困在当中。车厢上有箭孔，车里边有人，从箭眼往外射箭，多大的英雄困在里边就完。岳云明白，这叫车公阵，这个玩意儿最厉害，困在里边就得死，我得出来。没等他们出来呢，车已经到了，耳轮中就听着嘎啷啷啷，各个车的虎头环子一搭，叭的一声就连在了一起，把岳云

何元庆等人困在了当中。紧接着耳轮中就听着梆梆梆的梆声响，嗖嗖嗖，箭似飞蝗往外射箭。岳云、陆文龙、何元庆一看不好，几个人急忙的围了一个圈儿，后背对后背，脸冲外，搏打着凋零箭。岳云一边捂着双锤一边合计，爹呀，你可快派人破阵，不然我们受不了了。岳飞在高坡看见了，忙叫牛皋、郑怀、张奎带着500人去破车公阵。岳飞早就告诉他们怎么个破法，别看车公阵连在了一起，打不开拽不开的，要是懂得一点也不难，因为两车的中间有挂钩，挂钩是两个老虎脑袋一正一倒，正的这个老虎头嘴里吐出一个铁舌头，正伸在倒的这个老虎的嘴里头，立刻扣得紧紧的，多大力气也打不开。要是明白呢，你照着老虎的左眼睛用兵刃使劲的一点，萧黄一动，老虎舌头自然的缩回来，挂钩就开了，再用力推开铁叉车，这样呢成不了包围圈，死阵就破。因为你再把车厢顺过来得有段时间，这个时候岳飞命牛皋、郑怀、张奎来破铁车阵，好几百人一拥其上，摆兵刃当当当砸车厢，铁叉车一震，里边的番兵受不了了，被震得东倒西歪，没法射箭了。然后张奎、牛皋用兵刃一点老虎的眼睛，啪啪几下子开了两截，军兵用力一推，露出个大空子，陆文龙、岳云等人冲出了车公阵，随后留下部分的军兵收拾车里的小番，岳云跟着岳飞还往阵里冲。金乌珠在雕斗上一看可不好，急忙下来助阵，哈密赤一摆黄旗，立刻是伏兵四起。再看番兵番将各守各的位置，唰的一下子变成两条长蛇阵。就在这阵儿，宋朝的那两路兵马也杀了进来，从东门、西门攻进来了。韩世忠领人去打左边的长蛇阵，张元帅、刘元帅去打右边的长蛇。这金龙角尾阵就是从两条长蛇阵画出来的，犹如两个剪字骨形，头尾各有照应。你打蛇头，尾巴啪的一卷，把人圈在当中吃掉；如打蛇尾，蛇头圈过来也把人围住。当时这三路元帅全打了蛇头，哈密赤刚想摆旗变阵，岳飞领人马汪啷一声就攻进来了，从两条蛇中间插过去，要给两条蛇拦腰斩断，然后再一段一段的吃掉。可是这阵儿番将所有的力量都在这儿呢，互相照应，拼命抵抗，不拆开。可是岳飞手下六大锤、六杆枪、三条棍，谁惹得了啊？拼命的冲杀，冲了半天也没有把蛇腰打断。岳飞没办法，一摆力拳神矛，亲自交战。哈密赤一看不好，果然没出四郎主所料，岳飞是真有能为，要这样我们的阵就完了，不行，得变阵。他一摆黑旗，唰的一下，两条长蛇阵的阵主看见了，急忙往外就撤，哗下番兵一撤，把张元帅、刘元帅、韩元帅和岳飞给闪在了当中。岳飞刚一愣神儿，哈密赤把红旗刷地抖，再看人家番兵番将立刻打了个大包围圈，变成了十面埋伏阵，把岳飞等6-7万人马就围在了当中。好大的战场啊！这是岳飞和金兀术交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战场。金兀术100多万人，声称200万人，岳飞70万兵马，这一变十面埋伏阵，岳飞吓了一跳，出乎意料，大阵变了。原来曹宁投降宋营以后，可把金兀术和哈密赤吓坏了，准知道曹宁一定把大阵的底细告诉岳飞，所以连夜变阵，重新操练。经过20天，阵已练熟，今天正好用上。岳飞不知道啊。就看金兵有1-2百万人围着，十面埋伏阵，头层兵藤牌手、双枪手，二层兵弓箭手。

0: 排列几千名，三层兵，三股钢叉插挑日月，四层兵，四棱剪银装剪剪放光明，五层兵，五节钢鞭专打上将，六层兵，六花大棒棒击天灵，七层兵，七星剑杀人不带血，八层兵，八关刀上衬红缨，九层兵，蓝马装半马锁，十层兵，十面埋伏崩腿绳。十面埋伏阵困上了岳飞的六七十万兵马，岳飞无奈，领着马前张宝，马后王恒，两个人舞动大棍往外厮杀。岳飞大枪神出鬼没，上下翻飞，怎么杀人也不见少，一层一层的围上来，杀一层又一层，那些翻兵翻将杀不散打不开，那几个元帅也是拼命了，怎奈就是出不来，岳飞的汗就下来。真没想到这座大阵变化无穷，把我活活的困里了，一会儿成了金龙绞尾阵，岳飞刚想调兵又变成十面埋伏阵，从早起杀到天黑，身边的兵丁将官也死了不少。岳飞一看，仰天长叹，哎，真没想到今天本帅着六七十万人马被困在阵内，要想杀出去是比登天还难。主公啊，万岁，我没有带人马迎请二弟还朝，有负重托。此时哈密赤在雕斗上乐得手舞足蹈，哎，这回可行了，这回就能把岳飞抓住，只要抓住岳飞，大宋的江山就是我们金国的了。这小子正高兴呢，就听着远处一阵马挂銮铃，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打南阵门冲进三匹战马，马上之人来到了阵里，抬头看了看，一看岳元帅被困在万马军营之中，高声断喝：“呀呆！岳元帅，休要担惊，少要害怕，某家来也。”这三人赶到，才演出一段群雄。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2: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回书说到，岳元帅领七十万兵马攻打金龙绞尾阵，没想到哈密赤把阵势改变了，结果岳飞等人被困在阵内，整整的杀了一天一宿也没冲出去。正在这紧急关头，突然打南阵门冲进来三匹战马，马上有三员将，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中间的这员小将，金盔金甲，外罩英格绿的战袍，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目，手中青龙偃月刀。此人正是梁山好汉大刀关胜之后，名叫关灵，是岳云的磕头把兄弟。左边那员将，浑身穿青，遍体挂皂，面似锅底，手中一对冰铁亚油锤，胯下二叶青松马，乃是铁锤将狄雷。右边的小伙子岁数比他们还小，头戴亮银盔，身挂亮银甲，面如团粉，重眉毛，大豹。

0: 子眼儿，长得虎头虎脑的，手中使着一条五勾神飞亮银枪，他就是孟邦杰的七弟，叫樊城。那么这三个人怎么碰到一块儿的呢？因为狄雷本来在岳元帅军营中听令，有一天天太热，他睡完午觉就到河跑子里洗个澡，狄雷是见水就乐呵，在水里整泡了半天，天都黑了他才出来，到岸上啊就转向了，也分不清东西南北呀、啊。他提着大锤撒腿就跑，心想是回连营找不着了，本来就缺心眼儿，天再黑连个问路的也没有，整跑了一天一夜也分不清什么地方了，把他饿的前枪踢后枪，前边有个庄子他就进去了，书中暗表这个庄子就是孟邦杰和施权打路招亲的樊家庄。很巧啊，狄雷就倒在樊员外家了，孟邦杰的老岳父樊员外看见狄雷知道不是一般人，一问他话，看他缺心眼儿，留他吃顿饭睡一宿，问他你叫什么呢，从哪儿来的。狄雷这阵还明白了，
1: 我叫狄雷，我在岳元帅那来的，找不回去了。
0: 员外一听，嗨，不是外人，和自己的姑爷孟邦杰是一块儿的，就叫儿子樊城把他送到两军镇，正好樊城也要到前敌找姐夫，找个差事，一举两得。樊城知道岳飞在朱仙镇和金乌珠开仗，所以两个人奔朱仙镇，等到在岳飞的连营一问呢，军兵告诉他们都打阵去了，营里没人。这两个人一听说打仗可就乐坏了，催马奔大阵。等来到金龙角尾镇的镇门，往里边一看，可傻了，里边杀得天昏地暗，尘土飞扬，滚成人肉疙瘩了，岳飞的帅旗时起时伏。傻小子狄雷就要进去，
2: 哎呀，快冲进去吧。
0: 妈，樊城说等一等，看看从哪块进去合适，弄明白这叫什么阵的，愣冲那还行了。两个人正发愣呢，忽然身后马挂銮铃，樊城回头一看，哟，又来一员小将，二十来岁，长得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目，手擎青龙偃月刀。这个小伙子来到樊城的近前，挺客气地问，借个官，岳元帅可在这里吗？樊城皱皱眉，你找岳元帅有什么事儿？你叫什么名？这个小孩上下看看樊城，一看是中原人，就忙说，我叫关灵，我和岳云是把兄弟，我找他到前敌来报效国家来了。啊，是这么回事，那咱们是一家人了。我是找我姐夫孟邦杰，这位叫狄雷，是岳元帅手下的大将，拔大锤之一，那我们就一块走好不好？
2: 好啊，我正愁没伴呢，走。
0: 妈，我们不敢进呢。
2: 为什么？
0: 你看这里头事儿我们不懂，不懂得阵法，不知道从哪儿进呢。
2: 关灵说，不要紧，我看看。
0: 说完提马到近前，往镇内观看。别看关灵今年才20岁，这小伙子武术高强，是家传的刀法，而且爱研究排兵布阵，又熟读兵书，所以是个内行。关灵拿眼睛往里一看，啊，我明白了，这是金龙阵后边的十面埋伏阵，所以把岳元帅困在了当中。哟，还真挺危险。这么办吧，我们三个人从这块冲进阵内，冲过敌人几十层兵，闯出个豁口，岳元帅就能够出来，敌人的大阵就算破。可是没有我们往里去接应，他们杀到明天也冲不出来。今天咱们三个可得好好卖卖力气，露两手给岳元帅看看。狄雷一听乐得直蹦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往里冲，我在前边。
0: 不用，咱们一块儿冲，我在当中，你们俩一左一右，怎么样？
3: 好了，快走啊。
0: 说完啪一打战马往里就冲。这段书名叫拔大锤

闹诛仙阵，关灵阵内显神威。这三个人催马如飞，往人群里是横冲直撞。关灵的青龙偃月刀上下翻飞，砍杀翻兵，像进了萝卜地一样劈了咔嚓，是人头乱滚。那狄雷双锤锤打肉势，挂动了风声，翻兵碰上就脑浆迸裂。樊城更不含糊了，这条五勾神飞亮银枪扎出去梅花千朵，撤回来冷气飞扬，像插蛤蟆一样一串一串的，翻兵就盯不住喽。就在这阵儿，金乌珠领着奸臣刘裕过来了，拦住了去路。哎，小南蛮，姓司名谁，敢冲入孤家的大阵，同名受死。关灵催马就迎过来了，你家小少爷乃梁山大将关胜之后关灵是也，您是谁？俺乃是完颜乌珠。啊，你就是金乌珠？哎呀，这可太巧了，这回你别走了，正好我要投奔岳元帅，没有觐见之功，把你脑袋给我，我做个觐见礼儿吧。金乌珠一听这个气呀，不过一看这个小孩长得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还想劝上几句，还没等张嘴呢，那关灵催马抡刀就剁。金乌珠万般无奈，白斧子是结架相还，两人站在一起。刘裕刚想助战，狄雷上来了，这个傻小子奔着刘裕脑袋嗡就这一锤呀，就听着啪的一声，把这小子打一个万朵桃花开。金乌珠就是一愣神啊，他一走神，关灵反背一刀，刷的一下子，金乌珠头上的织机灵就被削掉了，吓得金乌珠啊捂着脑袋是拨马就跑啊。关灵一看正是机会，你跑我就追，正好缺个带路的，走。你说关灵这口刀本来就厉害，再加上狄雷的双锤和樊城的一杆枪，谁敢拦呢？冲入翻兵的人群如同虎汤羊群一样，把个大阵冲个乱七八糟。岳飞一看阵脚乱了，忙带人拼命地往外厮杀。岳云猛然抬头一看，瞧见了狄雷和关灵，乐得连忙高喊：狄雷、关灵，快往这边杀呀！哎，岳云，快出来呀！里应外合，当时把阵脚给冲开了。军士哈密赤一看，大势已去，他也不在将台上装蒜了，因为指挥不灵了，慌慌张张下了将台，告诉给金乌珠送信儿，快撤兵。金乌珠立刻传下将令，兵马撤出金龙角尾阵。岳飞一看不好，要跑，忙叫刘元帅在半道接杀。金乌珠哪扛得了啊，现在岳飞手下是八大锤七杆枪，一直追杀出20多里地。金乌珠正然逃命，又碰见刘琦元帅迎头接杀，把他们人马杀得盔崴甲斜，带狼抛松，慌慌张张撤出诛仙阵，退到金牛岭下。刚到金牛岭，又碰上当地的伏兵，哎呦，又死伤大半，好不容易爬到金牛岭的山上，凭借天险方才站住脚。一查点手下的人马，这回好，只剩下5-6千人了。金乌珠站在山头上往下边观瞧，就看爬山的小番被岳家军追得抱头鼠窜，无处藏身。金乌珠眼泪刷就下来了，唉，孤家投进中原，如入无人之境，所到之处，宋朝兵将望风而逃，直打到东京汴梁。不料想出了个岳飞，这个越南蛮太厉害了，八盘山800破10万，矮华山我险些被擒，牛头山我60-70万人马只剩下360人，如今诛仙阵百万大兵只剩下几千人，看来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呐、我还有什么脸回北国见我父王，倒不如以死方休。说完亮出腰刀横在了脖项上要自杀，

0: 吓得哈密赤把他双手紧紧地抱住，郎主，郎主不可轻生啊，郎主，胜败乃君家常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要郎主安全无恙，将来从整人马再进中原以报此仇。说完把佩刀抢下，哎，军师啊，我和岳飞打了十几年仗，难道你不知道？有岳飞在，就没有孤王我的便宜。郎中，你别看岳飞统兵带队，臣略施小计，可叫岳南蛮死无葬身之地。金兀术用鼻子哼了一声，哼，胡说八道，你有那两下子，我也不至于死伤这么多人马。哎，郎主，这可不是我吹呀，难道你忘了在京城有咱的心腹人秦桧卧底呢？现在秦桧入阁拜相，可是高宗眼前的红人，说一不二，言听计从，咱为何不用秦桧治死岳飞呢？
1: 哦，对呀，
0: 金兀术恍然大悟，秦桧这小子也太不是东西了，我送他走的时候，他说把宋朝的江山献给我，怎么回到了临安就眯下来了？哎，这个你也不要埋怨，想必是他不得手，不过现在该用他了。
2: 怎么能给他送个信儿呢？
0: 不要紧，臣化妆改扮到临安去找秦桧，面授机密，此计定能成功，不用一刀一枪就可致死岳鹏举。金兀术一听又来精神了，来呀，埋锅造饭，哈密赤，你火速进京。
3: 是。
0: 哈密赤换上了中原人的衣服，打扮成个打板算命的先生，青衣小帽，腰系丝绦，斜挎兜子，离开金牛岭直奔临安。这天来到了临安，找到秦桧的府门，见相府门前人来人往，出出进进，特别的热闹。哈密赤没敢进去，怕叫人看见，就在门外转悠，找个机会好能见着秦桧。现在的秦桧啊，可了不得喽，在朝中手眼通天呢，上欺天子，下压群臣，高宗有什么事儿都得和他商量，朝中的官不走秦桧的门路，不送礼就别想干。他每天是花天酒地，吃喝玩乐，这天觉得心里烦闷，领着老婆王氏到西湖上观看西湖美景。这两人坐着船，喝着酒，观看着景致。哈密赤也追到了湖边上，站在岸边用眼睛瞄着这只船，找机会好搭上话。正好秦桧的船弯在苏堤旁，哈密赤连忙冲船上高喊，
3: 哎呀，抽铁算卦，相面测字啊！
0: 他连喊三遍，王氏听见了，哎，这个纳闷鼻子的声音这么耳熟呢，他往岸上一看，哟，是哈密赤。这王氏吓得心蹦蹦直跳，丞相啊，哈军师来了。
1: 啊，
0: 在哪儿？秦桧扭头一瞧也吓一跳，看看左右没人，回身叫家人，快把算卦的叫到船上给夫人算一卦。家人把哈密赤领到船上，秦桧一摆手，家人退下，然后三个人来到了舱里。秦桧说，
1: 哈军师啊，你胆子真不小，敢入京都找本相有事吗？
0: 哈密赤脸儿一沉，秦丞相，你现在不错呀，别忘了你的官是哪来的，是郎主成全你，你现在背信弃约，忘恩负义，得了荣华富贵，竟敢把郎主忘个干干净净，你还想活吗？
1: 哎呀，军师啊，我无时无刻不念叨郎主的好处。
0: 那有什么用，郎主带百万大兵进犯中原，打到朱仙镇，被岳飞给战败了，哎，几乎全

不没，狼主生气了，要派人来宰你。是我好言相劝，进京来给你送个信儿，你速享良策，不然你的性命可难保。秦桧一听，这汗刷就下来了，他知道金乌珠说出来就能干出来。军师啊，我不知道狼主又吃亏了，请问狼主有何旨意？我秦桧就是投拱地也去办。这还差不多。狼主命你在京城马上想办法，不让岳飞往北进兵，然后再想法害死岳家父子。这两件事儿要办成，你算首功一件，得下江山和你平分疆土，怎么样？秦桧点点头，好，我马上就办。那我问问你，你想怎么办呢？说给我听听。这我想想。对了，我找个岳飞的仇人，弄假状子告倒岳飞，怎么样？王氏把嘴儿一撇，哼，那得多着呢。常言说得好，既毒莫过绝粮，应该先断岳飞的粮草，看他怎么打仗。哈密赤点头，夫人言之有理，先断粮饷，再把各路元帅兵马调走，叫岳飞孤军作战，然后再找借口把岳飞调入金城，暗地杀害，叫他死的人不知鬼不觉，四郎主方可进兵。秦桧一听啊，把嘴咧的像吃了八个苦瓜一样，哎呀，这要是叫万岁知道，我命休矣呀。王氏把眼一瞪，你看你那个死样，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胆小不得将军做，只要手脚干净没事儿，就是漏了能怎么的，四郎主要回来不就好了吗？夫人真乃才子啊，四郎主还叫我向你问候呢。你回去给他带好，告诉他按计行事。好，我走了。说完，哈密赤弃舟登岸，离开临安，回金牛岭向金乌珠报告喜讯。金乌珠挺高兴，把人马退出关外，静听佳音。再说岳飞带着13路的兵马扎在金牛岭下，一看金乌珠已退到关外，很欢喜，如果再往北进兵，可以一直打到黄龙府，迎请二弟还朝。怎奈这几天粮草始终没运来，常言说得好，大兵没到，粮草先行，没吃的岳飞不敢进兵，给京城写的催粮折本至今没信儿。众人正着急呢，军兵报，圣旨到。岳飞领众人出营接旨，把钦差接到帅帐宣读圣旨。旨意上写，金兵已退出关外，战事大获全胜，因粮草缺乏，各路人马返回原地，并叫岳飞的兵马退到朱仙镇歇兵养马，等候军令。岳飞望旨谢恩已毕，送走了钦差，众将全炸了。元帅呀，为什么叫我们退兵啊？我们不能退呀。韩世忠也说，岳元帅，这次朱仙镇咱们大获全胜，金乌珠退到关外，眼看大功告成，现在不发粮饷还不算，还叫我们散将，岂不是前功尽弃吗？我想必是朝中除了奸臣，勾结外患，卖国求荣，这么多的人马散得容易，再调可就难了。岳元帅请斟酌。此时岳飞心像刀扎的一样，一撤兵散将就是前功尽弃，金乌珠很快就得打回来，但是不能在众人的面前流露出来，忍痛地说，哎，想必朝中不知道我处的战情，我可以写折本起奏，但现在还得按旨意而行，军命不可违抗。众位元帅，这次在朱宣镇一带立了大功，我必然转奏万岁。牛皋说，什么叫旨意？哎，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打个胜仗那么容易啊？是用多少人命垫呢？他们在京城里头吃饱喝足了，出馊主意，别听他们的，我到京城去催粮，大哥你带

0: 派人往北打。牛皋，退下。牛皋不敢说话，岳飞嘴这么说，心里非常难过。皇上耳软心活，听信谗言，这次撤兵误国误民，我得把弟兄们安排安排。他一抬头看见了张宝、王恒，忙和大家说：众位将军，我的马童张宝乃是李太师府里的家人，到我这儿冲杀疆场，屡立大功，我这有万岁的空头扎符，我想给张宝一道，叫他到濠梁去做总兵，你们看合适不？大家说那太应该了，张将军立的功劳太大了，便说是总兵再大一些也应该。岳飞见大家都乐意，就给张宝贴了个名字，张宝上任去吧。张宝把嘴撅得老高，大帅我不爱去，再说我走了谁伺候你啊，我不当官。不行，你一定得走。那这么办，我先试试，要是我做不了总兵，我还回来伺候您。岳飞点点头，又叫过王恒，也叫王恒去当总兵。王恒哭了，
1: 元帅啊，你这是逼我死呢，我只知道和你在一块儿，不知道什么总兵总将的，说死我也不去。
0: 哎，难得你一片诚意也罢。然后叫岳云、张宪回岳家庄，一来探母，二来教弟弟们练武术，有事再调。两人领令到了外边，岳云把赤兔马还给了关灵，兄弟啊，我走了，再也用不着这匹马了，你骑着吧。
2: 哥哥，你不是还回来吗？
0: 哎，回不来了。说完，小哥俩到一边唠着去了。然后岳飞叫各路的兵马各回训地，韩世忠、张元帅、刘元帅和各路的总兵和岳飞是洒泪分别，13路人马全走了，岳飞才把自己的队伍带进忠贤镇，终日操练军兵，又令军卒开荒种地，等旨意一到好扫北。光阴似箭，一晃一年了，一点信儿也没有。这一天圣旨到，岳飞把钦差接进来，钦差打开旨意，岳飞听旨啊，臣赞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因我国和大金国议和成功，望岳飞建诏领兵班师回朝，加封官职，望旨谢恩呐。这臣遵旨。岳飞听完是呆呆的发愣啊，和金兀术议和了，能吗？恐怕我前脚起兵，后脚金兀术就到了，这可不行。就在这时候，军兵喊：“元帅，钦差到！”岳飞没来得及接呢，钦差官进来了：“岳元帅，万岁的金字牌催你火速进京。”“
1: 是，臣遵旨。”
0: 刚把两位钦差送走，转身要回营，还没挪步呢，远处跑来几匹战马，马上之人嘘嘘带喘的高喊：“岳元帅，我等奉旨带金牌催你回京啊！”“
1: 遵旨。”
0: 刚一转身又道：“万岁，金牌到，催大帅进京。”“报，金牌到。”“报，钦差到。”转眼之间来了12道金牌催岳飞回朝。此时岳飞心似油煎，圣上为什么这么急催我走呢？怕的是凶多吉少啊，我个人生死是小事，不能叫众将吃亏。就在这阵儿，众将全知道，大家呼啦就把岳飞围上：“
2: 大帅千万不能回京啊！”“
0: 元帅，朝除奸臣，怕的是进京容易回来难呢。”“
2: 大帅不能往火坑里跳啊！”“
0: 元帅要走我们都走。”岳飞看看众将，忍痛地说：“弟兄们，圣上命我进京，怎敢抗旨不遵，我回去劝说圣上兵往北进，杀退乌珠。如果我回不来， 你们也应该同心协力杀退金贼，为国家报仇雪耻，应请二圣还朝。我走后，由狮犬牛狗为临时大帅，不要骚扰本地百姓，千万记住。
1: 王恒，抬枪备马，立刻动身。
0: 说完，岳飞脱去帅袍，换上扎金箭袖，众人含泪相送。周围的老百姓都知道了，全跑到大路的两旁敬酒相送。有个白发老人哭着说：“岳元帅，你不能走啊，你一走，金兵又要打回来，我们又得吃苦头啊。”岳飞拉住老人的手说：“老人家，请放心，我进京面君一定请求发兵杀退金兀术，收复河山。”说完，岳飞上马，洒泪辞别众人，赶奔京城。
3: 评书《岳飞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1:00，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5: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6: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7: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8: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一个是初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

在这间小黑屋子里，安琪感觉自己每天每时每分每秒都在想着爱山江，只是他有些想不通，爱山江为什么对自己很冷淡。他分析有三种可能，也许是追求他的女孩太多，导致爱山江骄傲无比，也许是爱山江不喜欢内地来的女孩，也许是爱山江对警察有成见，否则他没

0: 是工于心计的人吗？这样的人放在一个骑马俱乐部当个员工，有点不可思议。他至少也应该当个警察。对，艾山江要是当个警察，一定不会比亚历坤和艾尼差。他要是在政府里当个官员，也应该非常出色。他干嘛非要在一个私营企业里混呢？在安琪的眼里，警察这个职业至高无上，政府官员活得比较体面。安琪有点为艾山江打抱不平了。
1: 哎，想什么呢？喂喂，想吃烤羊肉串吗？啊？哦，香喷喷的，哦，撒了很多孜然的香喷喷的烤羊肉串，难道你没有流哈喇子吗？啊？
0: 亚历坤夸张地在安琪面前做出流口水的动作，想引安琪说话，他快要闷死了。安琪被亚历坤打断，有点不高兴，本想对他发脾气，想想又算了，他也怕自己回不过神来耽误事儿，把心往回收收也好，但是他的话里还是带着气。
2: 你就知道吃，那破羊肉串有什么好吃的？瞧你那馋样。
0: 安琪终于有心思说话了，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亚历坤也高兴。亚历坤嬉皮笑脸地说，
1: 哎，安琪啊，你在想什么呢？啊，不对劲儿，不对劲儿啊。啊，我觉得你在这间小屋子里是老走神啊，你是想家了，也许是在想我吧，但是嘴上不好意思说出来，对吗？
0: 安琪白了他一眼，心里在偷着乐。
1: 想你，美的你，下辈子也轮不到你。
0: 但是安琪不可能这样打击他。
1: 亚历坤，跟你咨询一个问题吧，你一定要认真回答。
3: 啊，是，保证完成任务，说吧。
0: 亚历坤在黑暗中两腿并拢，向安琪做了一个敬礼的动作。
1: 亚历坤，你父母那一辈人中，或你的同辈人中，有没有民族和汉族人通婚的呢？哎，如果有，他们结婚后的生活和谐吗？
0: 安琪郑重其事地抛出的这个问题，让亚历坤心花怒放。
1: 哎呀，亲爱的，难道你为我们的事儿现在就开始考虑将来了吗？哦，太谢谢你了，我一定让你信心百倍地成为我家的儿媳妇，而且让你在家中的权力最大。去你的吧，亚历坤，你再胡说我就不跟你说话了。
0: 亚历坤不得不改邪归正。
1: 安琪啊，你说的问题并不难，实话跟你说吧，我老娘是锡伯族啊，听说过这个民族吗？啊，我老娘的父母在乌兰山北部的察布查尔县。哎，你听过锡伯族民歌《都多尔之歌》还有《乌里》吗？我老娘唱那两首歌最拿手啊。她呢，年轻时很聪明，读过师范大学，毕业后啊分到了教育局。我老爹就是在一次联欢会上听了我老娘的歌，才死皮赖脸地缠上了她，然后啊就有了我。二十几年了，我们家生活的不错呀。
0: 没想到亚历坤是这样一个家庭背景，安琪也没想到为什么突然问这类问题，只是一种下意识。根源还在艾山江的身上，只是亚历坤不了解内情而已。安琪咬着嘴唇想了想，
1: 那你父母结婚时没有遭到来自社会的任何压力吗？
3: 当然有，因为民族不同嘛，风俗习惯、文化背景什么的都不一样，肯定有差异。但是啊，我听我老爹说，他就喜欢遇到麻烦，越是艰险越向前，这就是他的人生座右铭。我老爹年轻时啊就有个性啊，就像现在的我，什么难事都不怕，就怕无难事，要不然呐，那样的人生才无聊呢。
1: 亚历坤本来还想说，如果你想嫁给我，我一定乘风破浪，克服一切困难，做你的新郎。可惜啊，安琪有言在先，他不敢乱开玩笑。
2: 哎，亚历坤，那么现在的年轻人，民族之间通婚的事儿多吗？
0: 安琪最关切这个问题。
3: 啊，有。

0: 但是啊，不普遍，毕竟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差距很大。但是呢，也不是不可以，尤其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在外地工作的人呢，就不在乎民族间的差异了。说到这儿，亚历坤凑到了安琪的耳边，悄声说：告诉你一个秘密，就我的民族而言呢，男人更愿意娶内地的女孩。安琪没理他，他问艾妮：
1: 哎，艾妮，你也是少数民族，你认为亚历坤说的有道理吗？
0: 安琪啊，你快睡一会儿吧，别听他在那儿乱说八道的，一会儿啊就该你值班了。亚历坤有些不高兴。
2: 啊，艾妮，你诚心破坏我的情绪是吗？你是在嫉妒我与安琪有共同语言吧？
0: 艾妮没心思理他，亚历坤显得很无聊，低着头给安琪发了一条短信：万能的主啊，请满足我一个请求，保佑那些既不想念我也不主动给我打电话发信息的朋友，愿他们上厕所后发现手指不见了，一直蹲着。安琪看到这条信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自从有了手机，他每天最想做的事儿就是给艾山江打电话，可他始终忍着不敢造次，生怕对方因此看清了自己。这期间，亚历坤教会了他发短信。有一次，安琪试着给艾山江发了一条问候性质的信息，但是艾山江没有回应，这使安琪对手机这玩意儿产生了怀疑，是不是每一个信息都能够被收到呢？为此，安琪拐弯抹角地请教过亚历坤：
1: 哎，亚历坤啊，一般来讲，这信息绝对能收到，就算信息塞车，早早晚晚也能收到，除非对方不给你回信息，是吗？
0: 哼，你给谁发信息了？啊，
2: 他要是不理你，我替你收拾他去啊！
1: 根本没有的事儿，你别瞎猜。
0: 看到安琪笑了，亚历坤又给安琪发了一条短信，这一次是个脑筋急转弯，一个蚂蚁腿一伸就绊倒了大象，为什么？安琪看了一笑，他心中暗想：何止是为什么蚂蚁把大象绊倒，我心中的为什么多了，为什么艾山江不给我回信息呢？为什么我天天想着这个人呢？如果他知道我每天默念他的名字入睡，会作何感想？为什么我一出门就栽倒在他的声音里，我还有救吗？为什么我偏偏喜欢他的声音，为什么不能忘记他？ 想着想着，安琪又烦了，他暗暗地警告自己，别太没出息了，现在的正事儿是如何早点破案。天黑透之后，亚历坤开始抱怨道：
2: 哎呀，天天吃干囊喝白水，嘴里是一点味道都没有。
1: 安琪捂住了耳朵：哎呦，有的人呐，天天想吃羊肉，嘴里念叨过油肉拌面。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一个是初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时间已过了夜里十点，蜷缩在房间里的卷毛出动了。他的身上多了一件夹克衫，卷毛更凌乱了。他四下望了望，发现没人注意，就走到了墙头，腿一抬又翻出了院子，然后猫着腰往村外走去。守候在对面黑屋里的艾妮马上给两名队友发出跟踪讯号，三个人分散着紧跟在了他的身后。卷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溜出杏花村之后径直奔向了桥头。他那瘦长的黑影立在桥头，像片风一吹就漂浮起来的落叶。亚历坤悄悄地对安琪说，别看我瘦，但就他那样，我一脚就能把他踢飞。大约等了十分钟左右，一辆在结节市的街面上常见的那种载客的面包车远远地驶了过来。当面包车行驶到接近桥头部位时，车停住了。不一会儿，车里下来一个包着长头巾、披着长衣外套、右胳膊挎着一个包裹、左手捂住腹部的女人。安琪一眼认出那是

0: 阿姨羡慕。
1: 按照事先约定的，安琪在第一时间给埋伏在附近的刘队发了一个短信，333，是他。刘队也给安琪回了一个短信，555，明白。安琪从阿姨羡慕手捂腹部的动作来看，她的伤应该还没好透，这么快她又出来贩毒了。躲在桥底下的卷毛先是听见有车停在了桥头，继而看见一个女人下了车，于是他心中大喜，赶忙爬上桥头向阿姨羡慕招手。阿姨羡慕猛然看见一只黑手朝自己乱舞乱挥，起初吓了一大跳，随即他骂了一句该死的，因为他很快就分辨出此人就是儿子常带回家吸毒的卷毛。刘队从夜视望远镜里看到卷毛把阿姨羡慕带到了桥底下，两人先是说了些什么，然后卷毛从夹克衫里拿出两叠厚厚的钞票给阿姨羡慕看，阿姨羡慕接过来数了一遍，然后也把臂弯上的包裹打开了。刘队见状立即向第一组打了一个手势，让亚历坤带着组员冲上去。亚历坤也清楚地看见刘队向自己下达了命令，可是不知为什么他的脚却迈不开步子。刘队以为亚历坤没看见他的指令，又发出一道立即行动的信号，可是亚历坤那边还是没动作。刘队急了，又第三次发出了行动信号，亚历坤还是没动。这时候正在交易的阿姨羡慕和卷毛似乎感觉到周围有动静，转身要分头逃跑。安琪猛然推了一把亚历坤，
0: 哎，你愣着干什么？
1: 安琪和艾妮冲了上去，亚历坤才紧跟其后。与此同时，刘队亲自带着机动组的队员也围拢过去，把阿姨羡慕和卷毛分别捉住了。在交易现场，从卷毛手里缴获毒资20000元钱，阿姨羡慕身上带着20克海洛因，停在桥头的面包车里又搜出了80克海洛因。不由分说，阿姨羡慕卷毛和不知情的出租车司机在10分钟之内已经被塞到了沙漠王警车里。刘队一挥手说，回队。两辆沙漠王警车神不知鬼不觉地向结节市方向疾驰而去。这时候杏花村依然沉浸在静谧之中。刘队这时候气得脸都白了，他一边开车一边厉声地问亚历坤，
2: 我问你，你想干什么？我打了3次手势让你动手，你都没动，你什么意思？在战场上你这种行为就叫逃兵，你知道不知道？
1: 亚历坤内疚到了极点，他沉默地把头低下了。刘队放开大嗓门吼了起来，
2: 难道你不懂规矩吗？在他们交易时动手，抓住的人就是贩毒，可刚才咱们是在交易之后动手的。阿姨羡慕他只能算是毒品携带者，
0: 这性质就变了。
2: 你真是气死我了。
1: 亚历坤内疚地说，
0: 刘队，我给你丢人了，你怎么处罚我我都无条件接受。说实话，当时我也不知怎么的，脚底下像被焊住似的动不了。我知道我是害怕了，我怕我自己冲上去对付他们两个人，万一被感染艾滋病怎么办？
2: 怕你还来当警察？同志啊，你是个党员，是个缉毒警察，后面有更年轻的警察看着你呢，艾妮和安琪都看着你呢，你就不脸红吗？你怎么给他们做示范的？
0: 如果今天晚上贩毒的人不是阿姨羡慕，我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也许阿姨羡慕是我的克星，我一看见他我就怕他再扎伤我。看见他我有心理障碍，并非说我失去了作为一个警察的勇敢本色。
2: 那好，明天你去看心理医生，看好了再回来。
1: 今天夜里亚历坤的反常行为确实也让安琪很失望，可是他绝不会因此看扁了亚历坤，他设身处地地为亚历坤着想。如果换了自己，

0: 如果自己前阵子被阿姨羡慕扎伤过，可能比他更害怕。于是安琪替亚历坤圆场说，刘队，你别指责他了，我觉得亚历坤心里够苦的了，自己是不是感染了艾滋病还说不定呢，就凭这点人家带病坚持上案子，应该表扬他，你怎么老是批评他呢？再说今天晚上咱们不是挺成功的吗？哎，你看过电影牛氓吗？他差一点就要被解救成功了，可是关键时刻致命的头痛发作了，使他永远失去了生命的权利。那么著名的人关键时刻还有意外发生呢，亚历坤这种普通警察出现一点小差错，这又算什么呢？安琪的一席话说得刘队哑口无言，他也觉得自己有过分的地方。亚历坤则暗暗地碰了一下安琪的胳膊，那意思是谢谢你。安琪转而又安慰亚历坤，师兄，我觉得你还是挺棒的，你不过是犹豫了几秒钟，可也没耽误什么，最后阿姨羡慕不还是被你亲手抓获的吗？你能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战胜自我，真的我以你为自豪。这时候刘队的口气也缓和了下来，但是他绝不会当着安琪的面向亚历坤道歉。
1: 是啊，亚历坤以前不是这样的性格，我了解他。
0: 其实只要刘队说一个我了解他，对亚历坤来说就足够了，就意味着自己的形象没有因此而被损害，亚历坤的自责心理反而更强烈了。回到队里之后，刘队又单独把亚历坤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通过这件事，刘队才知道抓吸毒人员割破食指那件事对亚历坤的伤害有多深。亚历坤毕竟是个年轻娃娃呀，想到这一点，刘队心软了，他真诚地向亚历坤道歉。
1: 我当时对你发火那是不对的，我心里其实也很难受，因为到现在还无法确定你是否被感染了艾滋病，因为你是我手下的队员，是我的战友，我不希望你出现任何意外。有时候想想，我不就是个队长吗？又不能给你们多发一分钱的工资，每天像催命鬼似的催着你破案破案破案，加班加班加班，因为自己脾气不好还经常跟你大声的嚷嚷。可是呢，你从来就没有拆过我的台，从来都是第一个欢天喜地的支持我的工作。说实话呀，亚历坤，其实是我欠你的，我欠咱们缉毒大队全体队员的，你就原谅我的粗心啊。其实啊，我喜欢你，你知道你给咱们缉毒队给我刘展带来了多少快乐吗？小伙子，你知道我心里有多么感激你吗？啊，亚历坤，委屈你了，小家伙。
0: 刘队说着说着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向亚历坤摆摆手让他先出去，自己的双手捂住了脸。可是亚历坤刚出去，艾妮红着眼圈就进来了，一开口说话他就是哽咽的。
2: 队长，我想请两天假回家一趟。
1: 刘队用两手胡乱抹了一把脸，扯着大嗓门问，为什么？难道你不知道队里这段时间忙吗？啊，今天夜里又刚刚把阿姨仙木和卷毛抓回来，你
2: 我知道，可是我爷爷死了，我爷爷昨天晚上死的。队长，我从小是跟着爷爷长大的，我跟爷爷的感情特别深，他临死之前最想见的人 是我。可是我没办法回去，我没办法回去呀。
0: 艾妮的眼泪哗哗哗地往下流着，惹得刘队直心疼。刘队连忙把艾妮扶到椅子上。
1: 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老人家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2: 20天前，
0: 我们公安机关只凭你身上的一滴血呢，就能把你一家几代人的关系都查清楚。哼，我不急啊，咱们呢慢慢来。先说说你和耳朵是怎么认识的吧。
1: 卷毛知道亚历坤在吓唬自己，他也的确经不住吓。况

0: 盐水喝到一大半时，他慢慢的安静了下来，他打算开口说话。他这副身子骨经不起事儿，于是他说了一些关于耳朵的情况。
1: 我认识耳朵有两年了，他的耳朵长得很特别，他还有些风流事儿呢。其实他在结节式赌徒当中知名度挺高的，知道他这人神在哪儿吗？啊，赌的时候啊，每当他耳朵上的肉一跳一跳的时候，他肯定赢。每当赢的时候呢，只要我在身边，他就会高兴的给我一点零花钱。我猜呀，他也贩毒，因为他呢经常给我们吸毒的人供货。哎，他很有钱，杏花村这处房子说盖就盖起来了，但是呢他又不常来住。那他平时住哪儿呢？我猜他在别的地方还有房子。反正哼，要想找到他挺不容易，他呢就跟泥鳅一样滑，一闪就不见了。
0: 听到这里，亚历坤的大脑里对耳朵的基本情况有了一个大致印象。他接着问道，那么这样狡猾的人他是否吸毒呢？卷毛摇头晃脑地回答，
1: 那家伙呀精得很，他才不吸呢，他只是卖货，我们这样的人不吸，那他的货还卖给谁啊？
0: 亚历坤明白了，耳朵应该算是隐藏在这条道上的一条大鱼，而卷毛则属于道上的虾皮小混混。亚历坤有点脸红，自己办了三年的缉毒案子竟然不知道耳朵的存在，真是惭愧。亚历坤又疑惑地问道，既然你说耳朵像泥鳅一样滑，不容易找到他，怎么你却知道他的私人住宅呢？看来你们的关系不一般呐、啊！我说的对吗？卷毛不自然地挠挠头，
1: 我不是打小就会偷吗？我这算是私入民宅，本来想偷点吃的，没弄成，反被你们抓了。去年吧，有一次耳朵给我货以后，问我想不想以后跟着他干，我说想，他就让我帮他送过几次货，送的数量呢也不多，都是几克，他看我还行吧，时常呢就用用我。后来有一次他赌赢了，特别高兴，就把我带到了杏花村。那回我从炕上发现几根女人的长发，我就问他是不是有女人来过呀，他吹牛说睡过的女人多了，但呢还是年纪大点的有味儿。其中啊有个叫什么美丽的东北老女人啊，也是通过弄货认识的。他说呀把那老娘们带到这儿来销售过，还说那老女人骚极了。哼，前段时间耳朵突然又找到了我，说最近呢他要干一单大的。我问他那个东北女人也跟我们一起干吗？因为他说那个女人骚的缘故，我总想认识那个女人。我一提那女人呢，他的脸就灰了，说那个女人因为贩毒100克进局子里了。耳朵呢不想去捞她，还挺恨她的，说这女人这次翻船活该，谁让她背着耳朵跟别人做生意了。
0: 哦，那你是怎么认识卡盼的？
1: 哦，一年前在戒毒所认识的，出了戒毒所之后他从我这儿拿过一两次货。
0: 嗯，卷毛，那卡胖死了你知道吗？
2: 不可能啊，前段时间我们还在艾拉家一起吸毒，他不应该这么快就死了呀，
1: 这肯定是有人害死了他。
0: 安琪问道，凭什么呀？
2: 我这感觉是这样的，因为卡胖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别人要是不害死他，他才不会自己死呢。
0: 那么卡帕在戒毒所里有熟人吗？安琪很想知道答案，这卷毛还真给安琪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信息。
2: 一次我到耳朵那儿拿货的时候，他曾经跟我说过，等小蚂蚁从戒毒所里出来之后啊，

0: 要让他尝尝咱们这高纯度的货。安琪好奇地问，那你说的小蚂蚁和卡盼认识吗？
1: 卷毛一口咬定他们俩认识。
0: 安琪算了算时间，也就是说在卡盼进戒毒所之前，小蚂蚁就在里面了。这个线索的获得真是意想不到。
1: 安琪机灵一下想起一件事儿。卡盼自杀那天，他在走访戒毒所人员的时候，有人曾背后议论那天上午有人探视过小蚂蚁。那个人是谁呢？会不会就是耳朵呢？
0: 安琪仿佛看到前方的一线曙光，
1: 他对亚历坤耳语了几句，亚历坤听了两眼放光，他暗示其他警察继续审问卷毛，两人匆匆地赶往戒毒所，连夜询问小蚂蚁。
0: 当安琪把耳朵的电脑模拟画像放到小蚂蚁面前时，睡得迷迷糊糊的小蚂蚁清醒了。他承认，卡盼自杀那天上午，耳朵确实来看过他，除了给他送点吃的，还塞给他一张纸条，让他悄悄地把纸条交给卡盼，并威胁他，如果不照办，等他出来之后就收拾他。
1: 给卡盼传纸条的人查出来了。
0: 安琪和亚历坤简直欣喜若狂，这等于把一宗无头自杀案给破了，至少也是破了整个案件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链。
1: 安琪决心把事情做到底，他又细心查了耳朵探视小蚂蚁的日期，
0: 那天并不是个公开探视日，为什么耳朵能做到随意探视呢？又是谁放权给他开了绿灯呢？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欧阳普中刚要睡觉，就觉着浑身上下疼的就挺不住，尤其是这俩眼睛啊，简直就像万把钢针扎进去一样，把老剑客最后疼的双手一捂脸，哎呀，阿弥陀佛！到什么程度？他一跺脚，地下的方砖都碎了，用手一拍桌子，桌子腿都折了，声音小得了吗？外边打惊的听见了，撒脚如飞，给值夜班的智化南侠送了信儿的。蒋平、徐良都没走，因为请来的客人都在迎宾馆，白天有不少受伤的，还有死的，这些人都怎么处理的？得利用这个机会帮着办办呢。所以人们都没回开封。正在这时候，大惊的跑来了：“哎，四老爷，快看看去吧！那老罗汉在屋里头，不知道什么原因，连叫再拍桌子，不是人味儿。”蒋四爷这心轰了一声，赶紧领着徐良、云瑞飞身扑奔后院。等推门进屋一看，欧阳普中躺在地上，就地翻滚呐！你想想，一般的情况能吗？这老罗汉什么身份？多大的能耐？这是实在挺不住了。

蒋平吩咐一声，快点请人家。这一招呼来了一百来号，大家七手八脚把欧阳普忠招起来，架到床上。他这个儿也太大，一般的床没这么长，下边还接着一块。可再一看，老罗汉已经昏迷不醒，细脖大脑袋，方叔安挤进了一瞅，我的妈呀！他一看欧阳普忠的脑袋比他的细脖大头鬼还大两圈，整个脸和脑袋都肿起来，特别是这俩眼睛跟扣俩小碗儿一样，这怎么回事？快请郎中。其实这迎宾馆就有二十几个好郎中，哪科的都有啊。比武打擂，你知谁受伤？好几百人吃五谷杂粮，你知谁闹病啊？因此是东京有名的高手都在这儿呢。一声令下，就来了好几位，有人给夹着药箱子，

这眼睛是怎么了？别的病看不出来，那你就给治眼睛。哎，也不知道是什么眼病，先给上点止疼的吧。不上还好点，这一上啊，欧阳普中一声从床上就摔下来了，几个人都摁不住，最后又昏迷不醒，吓得也不敢上药了。二十几个郎中全都束手无策，眼瞅着欧阳普中一会儿比一会儿严重，一会儿气脉比一会儿短呢，堪堪不及，全傻眼了。方叔安就骂：“你这怎么样？我就知他妈三尺地灵，我这兔崽子一露面没安好心。他是使的什么招，把我老祖宗弄成这样？他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有人主张上莲花观找陆坤和郭长达算账。可被蒋平给拦住了，那是多此一举呀，人家能服你吗？说个不接待就去把你废在那儿，往返徒劳啊。这时候天亮了，大家正着急呢，门上人进来了：“四爷，有位老剑客说姓姜，叫姜天达，要求见各位。”哟，你听准了吗？是啊，姜天达，姜老剑客嘛，还背着个小药箱子。哎呀，及时雨，及时雨，请。说话间，妙手回春姜天达从外边进来了，知道姜老剑客的，乐得直蹦啊。为什么叫妙手回春呢？内外两科，那绝对是个高手，有起死回生的能耐。不管这个人得了什么样的病，受了什么样的伤，只要没咽气他就能治，甚至已经咽气了时间不长他也能把他治活。姜老剑客不但武艺超群，而且精通医道，是上三门的，比蒋平他们还高着一辈。但是这老头挺古怪，这次立八王类他也听说了，头几天他就到了东京，但是没露面。姜天达一想，我是个老大辈儿，我这一露面这帮人就得围前围后，大家都忙，你说不围着我吧显着失礼，围着我耽误公事，在众人面前也受拘束，不如找个没名的小店房一住，八月初一一露面多好啊，用我之处我帮忙，不用我就看个热闹。哎，这老头就这么想的，所以住的丰丘门里王家小店，谁也不知道。打擂的时候他也到了，就挤到东北那方向找个肃静之地看着，擂台上发生的一切他全都了如指掌啊。后来他一看三尺地灵魔陆坤一登台，在那比比划划说什么，他离着远没听清，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紧往前挤，由于人太多迟到了一步，欧阳普中把酒喝了，等他挤到台前，人家从台上下来走了。哎呀，姜老剑客回到王家老店就琢磨这些事儿。他一想，陆坤这小子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他这一露面肯定要暗下毒手啊，不行，我别闲着，我上莲花观溜达溜达，这就叫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也就是姜天达的身份，别人一进莲花观人家就发觉了，老剑可仗着轻功一绝，趴着天沟偷听他们的谈话。上半夜呀，没听着什么重要的秘密，无非都是擂台上那些经过的事儿。到了后半夜，

0: 发现飞云道长郭昌达从三尺地灵魔陆坤那屋出来，陆坤没送他，两个人手拉着手，每个人脸上都乐得像一朵花一样。陆坤那还说呢，总门长你听信儿吧，哈哈，他那边出丧发病，咱们这边就排酒祝贺。好嘞，紧跟着他们俩又低低的声音说了一阵，老剑客在房上有的听见有的没听见，但是对这个事情的一半他已经掌握了，赶紧返回英宾馆。到这天亮了，这就是江天达来的经过。他没有底，他不敢来啊。老剑客来到里边，蒋平从里边接出来，老人家多了，孩子，但不知欧阳老罗汉伤症如何？哎呦，给要了命了，眼看要断气，我看看。大家都知道江天达医道最精通，如果他要说治不了，那就算完了，把一切希望都集中到江老剑客身上。妙手挥出，来到床前，先提鼻子闻了一闻，然后把手洗干净，翻开欧阳谱中的眼皮看了看，紧锁双眉呀，低头不语。房叔安挤过来了，问老祖宗：“您看能治不能治？”哎呀，完了！蒋平啊，赶紧通知少林总院，给老和尚准备后事吧。
1: 啊，
0: 屋里屋外可乱了套了，蒋四爷急得直跺脚。我老人家，您说的真的是假的？呸！什么时候我能跟你开玩笑吗？这是人命，我能信口胡说吗？那照您这一说，真没治了，没治，准备吧。大家一听更没底了，就那么大的北侠客欧阳春呢，一听说叔叔保不住命了，欧阳春把两只手往脸上一捂，蹲到床头这哭开了。他这一哭，很多人都掉眼泪了。山西宴徐良皱着眉挤过来，老人家，我相信您说的话，您这不是无的放矢，我们得明白明白，究竟是为什么，他是受的是什么伤。哎呀，梁子啊，昨天晚上我到莲花观了，我听陆坤跟郭长达说的明白，他们给老罗汉用了一种药，这种药的名字叫百日夺目反瞳煞，最毒不过呀。你们还记得在擂台上陆坤出面给双方解围，最后敬他们每人一杯酒吗？啊，都看见了，毛病就出在酒上，这酒不是拔不断肠散，不是什么蒙的，
1: 这个王八绿悄悄的，你好陆坤，这个小子够损的，莫非他们自己人就不怕？
0: 梁子，你怎么说糊涂话呀？人家怕什么？人家有解药，我知道他是宝贝，别人就不知道吗？我懂得他是药，别人不明白吗？要叫别人整走了，咱扑空了等于白去，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你知道那天池有多深？你知天池里的什么呀？那九子莲花长在什么地方？你看见了吗？你就说的挺好听，但那就拽出来啊，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最爱研究医书，我从医书的宝库当中得知这个情况。据说这种九子莲花乃是一种仙药，一般人是弄不到手的，要能弄到手的话，何必在书上标明呢？怎么没有记载什么人

什么人得过九紫莲花呢？没有啊。看来这个事儿是大难而特难，比在郭昌达和陆坤手里的抢解药也不会省多少事。所以我才说，这话我讲不讲似乎没用，但是咱又不能坐着等。如果你们认为十天之内可以把九紫莲花整回来，当然是更好。蒋平一听，事到现在只好如此了，马上派人就起身。大家一听啊，都想报名去。蒋四爷一看不行，家里离不开人，那么多人去九紫莲花何必的呢？最后他密个名单，连蒋平算上，一共九个人。这九个人是翻江叔蒋平，还有他侄儿蒋昭、蒋小义，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井底蛙邵环杰，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就这几个人。家里的事儿统统交给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还得保护开封府，还得监督着莲花观的变化，还得应付八王雷。家里边这个事儿是太多了。徐良一听也只好如此，因为徐良一听啊，取这九紫莲花得上天池，不用问，那有水，我见水就眼晕，去了跟不去一样，还不如在家呢，所以徐良也就没争。就这样，翻江叔蒋四爷命人准备了九匹快马，他们带着干粮和水葫芦，足够的穿资路费。九个人起身，临行之时，妙手回春，江天达千叮咛万嘱托呀，蒋平啊，今儿可就得算一天了，也就是说两头去掉，你们必须在十天之内赶回来，要过了时候，老剑客这命可就保不住了。当然你们要能提前回来，他是个最好不过，您放心吧，如果我们回不来，取不来九紫莲花，这辈子咱也就甭见面了。蒋平下这个决心可不小啊。等蒋四爷带着几个人走后，戏不大头鬼方叔安擦了擦眼泪，嘿，我这个人这一辈子怎么不好活呀，这玩意儿，哎呀，看我四爷爷那意思，还不知道能回来不能回来呢。也许这老少几个人把命扔天池，哎，看来这一辈子真是坎坷不平啊。人家别人回了店房了，方叔安讲这个心呐、堵得要命，心说一进去就是发愁，不如找个地方换换环境啊，痛快痛快。所以送走蒋平之后，他没回迎宾馆，顺着大道往前走，一拐弯奔一个饭馆子，这饭馆子叫天香楼。哎呀，做的东西是最得位，在东京是首屈一指啊。这楼分三四层，有时候皇家的贵族经常在楼上包席，没钱的人到这儿你是吃不起，开封府的人常来常往。开这个饭馆子的掌柜的姓金，跟开封府的人也比较熟悉。他正在廊柜忙活呢，抬头一看，哟，方叔安，那能不认得吗？金掌柜的满面陪笑就迎接出来了，哟，方爷，八王累，你们忙得要命。哎，可不是嘛，今儿个放假。方叔安就没必要详细跟他解释，哦，怪不得您来了呢，要这么的您吃点什么，
你们天香楼什么拿手就

0: 我做点什么呗，反正我也没事儿，今儿个我多待一会儿，连歇歇腿儿，再品品菜的滋味。
1: 好嘞，
0: 我孝敬您几个菜分文不要。金掌柜的够外面亲自跑厨房关照去，时间不大，给摆上八个菜，离着多远都大饼那么香啊。方叔安一闻，
1: 哎呀罢了啊，做得真好啊。
0: 这两天我心里别扭，这要回到迎宾馆还吃不下去，我呀就在这好好吃吃吧。想到这，他满上一杯，抄起筷子来，还没等吃呢，在身后的过了一只手，把方叔安手里的筷子嘣儿给抢过去了。方叔安心想，这谁这么不客气，回头这么功夫，他刚倒的那杯酒也让人家端起来了，那个人也没客气，扬脖，酒不错，拿筷子夹了口菜塞嘴去，这菜做的还真挺得味，和方叔安火这大呀，心说你打听价钱了吗，跑这抢吃抢喝的，我倒要看一看你是何许人也。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大头鬼方书安，由于心中烦闷，到天香楼吃饭，酒菜都做好了，他刚要伸筷子，来了一位吃现成的，端起酒来就喝，夹起菜来就吃，边吃边夸好，嘿，把方书安气的

0: 心说我就够懒的了，这位比我还懒。你打听价钱了吗？跑这儿就吃了，实在是可恶之极。方栓回头一看，在他身后站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哎，这老头长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那我说老头还好看吗？
1: 对，
0: 好看不在年轻和上年纪啊。就见这位老者身高九尺挂零，宽肩膀，鼓胸脯，往脸上一瞅，面似晚霞，就好像太阳眼看要落的时候发出那种光来，瞅着那么柔和，那么光彩夺目，两道眼眉刷白刷白的，大眼睛双眼皮儿，别看这么大的年纪，眼球一点都不浑浊，黑是黑，白是白，那白的就好比羊脂美玉，黑眼仁就好像点卯的乌金，瞳孔之中放出两道光来，通关鼻梁，方海阔口，通红的嘴唇，尤其是这部胡子太叫人喜欢了，这部白胡长能有三尺五寸，飘洒纤细，条条路风，根根透肉，就好像那银线相似啊，梳理的干干净净，是油光湛亮。这位老人家大耳垂肩，神采奕奕，穿的是非常干净利落，看这样好像个教书先生，但又不像，比教书先生威风，说练武的嘛也不像，比练武的人文雅，看不出他是哪行的。方栓本来想发脾气，但一看这人这样啊，把他给镇住了。哎呀，大头鬼心说，人生在世什么样的都有啊，拿这老头来说，这要年轻的时候在全国也堪称是美男子，你别看上了这么大的年纪了还这么漂亮，所以呢他就不恨了。方栓一乐，嘿嘿，老爷子这酒怎么样？
2: 嗯，
0: 不错不错。那菜呢？菜做的也很得味，既然老人家挺欣赏，你看我这桌也闲着呢，不如您就请坐，咱二人对饮如何呀？今天我请客，
1: 是吗？
0: 那老朽我可就厚着脸皮答应了。
1: 您太客气了，快请坐。
0: 伙计，加个吃碟，再拿双筷子。这老头没客气，坐到他对面了。但这老头啊，别看长得挺好，不谈正经话，光吃光喝，时间不大，把这桌上这东西就吃有一半。方叔安心中暗想，这位啊白长得这么漂亮了，属驴粪球的外边光，你看咱俩都不认得，我主动请你吃饭，你倒问问我是谁。哦，光顾吃了恐怕吃不着。这老头真有意思，怪不人都说老小孩小小孩，人的年纪要太大了就变成小孩了，一点都不假。方叔安一看人家不问，自己不能不说话，把酒杯一放。

0: 老爷呢？高寿呢？
1: 小呢？99岁。
0: 喂，还小啊？99了。
1: 方叔，你想何止99啊？上年纪人都犯这毛病，明到100岁，他不说100，非得少说1岁。这样呢，听说是主个吉利。另外，说到100岁了，骂人，什么千年的王八、万年龟、百年兔子，没人追。民间呢有这么一种粗话，所以有些老人不爱说100岁。方叔安点点头，
0: 哪里的人士啊？
1: 哦，海南的人士。嚯，不像，听您的口音不像海南那边人。您说这话我听得都挺清楚，是吗？我在江湖上漂流多年，口音也杂了。我要不说我是南海人，别人真不知道我是哪儿的。
0: 家还什么人啊？
1: 哎呦，孙男弟女一大帮，五世同堂啊。可不嘛，像您这年纪真得五辈子了。
0: 在哪行发财呀？
1: 哎，一言难尽呐。当年当过老师，在山村教几个学生，后来把饭碗打了，走乡串镇，又卖了几年药，因为医道不精，卖了些假药，受到人的指责。终于这碗饭我也不吃了。后来呢，要跟人家打把式卖艺，跑龙套，过了几年也没意思，就这样把我儿女拉不大了，我也就洗手不干了。如今呢，就仰仗着儿孙，大伙养活我。哦，那好啊，养儿养女防备老。看来啊，您这是有德修来的。哎，老人家，几儿几女呀？嗨呀，要不说我这人呢，能耐没有，儿女可不少。6个女孩，6个男孩子，啊，真不少啊！他们都干什么呢？都在哪行发财？嗨，他们跟我不一样，有念书的，有练武的。练武的在哪儿？有在冰山北极岛的，有在四川峨眉山的，还有几个在少林寺的。哎呀！都是大地方，敢问老人家，冰山北极岛有你什么人？我大儿子、二儿子都在那儿，他们是谁呀？哎，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那都无名的小辈。我大儿子是冰山北极岛北极观的观主，人送绰号长发道人雪珠莲。我二儿子眼睛有点毛病，练功练的，另外呀好开玩笑，大伙给他送个绰号叫灰蟹老人走化昌。王叔安一听啊，把大脑袋一拨了，心说他妈这老头真不是东西，说着说着下了道了。长发道人雪珠莲是你大儿子？你简直是瞪眼胡说八道。这走花长是你二儿子，这也不对劲儿。雪珠莲姓雪，走花长姓走，怎么一个爹的儿子出来俩姓啊？方叔安一想，我还非得问问不可，看他能白活到什么程度。你还有4个儿子是谁 啊？这4个儿子在四川峨眉山，还有一个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
0: 白云剑客夏侯仁是你什么人？
1: 是我3儿子。 二和尚，我那四儿子、五儿子、六儿子呢，都在少林寺。老四啊，看破红尘非出家，叫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中会。老五呢，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老六完蛋，穿衣服不整，疯疯癫癫，大伙儿给送个绰号叫疯僧醉菩提凌空。就这么六个儿子都没多少出息。方叔安一想，幸亏呀，这周围没有他们的人呢，要叫这老六位听见，就把这老头给撕碎了。别看你岁数不小了，这几位的年纪只比你大，不比你小，你这不骂人都骂苦了吗？可能这老头看出来了，我这位你有毛病啊？没有啊。那怎么我说一个人的名你一拨了脑袋，什么意思？没别的意思。不对，你没跟我说心里话，是不是你觉着我有点发疯啊？我说的有点驴唇不对马嘴，或者说我在这吹牛，有那么一点儿。我您这六个儿子怎么都不姓一个姓，就拿这边来说，您怎么解释？这位啊，你说的太对了。不过有一点我得说清楚，不是我亲儿，是我的干儿子，他能姓一个姓吗？干儿子，要这么解释还有情可原。我还得问问您呢，您不说还有六个姑娘呢吗？您这六个姑娘是谁？哎呀，这六个姑娘啊，比这六个儿子还真强。头一个呢，也在四川峨眉山，他那眼眉就长了一道，江湖人给他送个绰号叫一字峨眉马凤姑。二女儿叫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尚云芳。另外啊，还有个飞天魔女龙云凤，还有个九天玄狐夏八姑，巫山十三峰的巫山老母，金斗宫的金斗老母，这都是我干女儿。就这六个也没多少出息。方叔安一听啊，心说得亏我干老把我鼻子给拉下去了，不然气得我鼻子不定得歪到哪边去。哎，这老宝贝儿真有意思。好，今天我算开了眼了，我算长了经验了，没想到遇上您这老头，您这干儿子干姑娘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你高抬了他，没能耐。你别看江湖上管他们什么叫剑客呀、门长啊、派主啊，说的神乎其神，哪来的能耐？真跟高人伸伸手就趴下了。我呀，平时没短的教训他们，可他们就是不听。哎，教我怎么办呢？儿大不由爷，如今都这种年纪了，我更管不了了，也只好听之任之而已。哎，是。那么请问老人家，您这个干儿子干姑娘您说的都挺清楚，那么您老贵姓啊？尊姓大名啊？我是无名少姓之辈呀，就说出来也没什么用。不，您最好还是说一说，也不枉咱爷俩认识一回。算了，迟早有一天你会知道我是谁的，在这里就不必再说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姓房，叫房树安，人送绰号叫细脖大头鬼？哎，对呀，这说您认得我。 不但认识，而且认识，还特别特的认识。此话怎讲呢？方叔安，我问你点事儿。有一次，你跟着徐良众人去破九兽朝天亭，走到墙外，人家都能蹦得进去，就你蹦不进去，有那事儿没有？
0: 有啊。
1: 你觉着没？有个人掐着你脖子，从墙外把你扔进去，有这么码事儿没？
0: 哎，对。
1: 方叔安一缩脖子，真有这么码事儿。由于事情忙，把这茬给忘了。
0: 我老人家，您知那是谁？
1: 就是我。那会儿我就认识你，我瞅你太笨，替你着急，所以掐脖子把你扔进去了。
0: 是啊，哎呦，我还不知道是谁，原来是您，我是非常感谢。
1: 行行，算了算了，不然的话，今儿个我能吃你这顿饭吗？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我对你有点不错，所以今天吃你的东西是心安理得。
0: 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要这样我再要八个菜。金掌柜的，上菜，那个好的拿手的往上端。
1: 方叔安一想，我们正在用人之际，这老头我可不能让他走了，看来他不乐意报名，这没关系，我只要能把他笼络住，这事儿就好办。八个菜摆上来，酒又增加了二斤，老头边吃在这边谈，方叔安就套他的话：老爷子，您在东京住了不少日子了吧？
2: 哎呀，能有几十天了。
1: 东京发生的事儿您都清楚？
2: 清楚，
1: 凡是我知道的一点都没漏掉啊。不是最大的事儿就是八王类吗？
0: 对呀。
1: 我说你也到那看热闹？
2: 看了，从头看到尾。
1: 您觉得怎么样？
2: 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呀，耍狗驼子呗，
1: 一大帮饭桶在台上穷折腾呗。你把那没能耐的把小命搭上来，有能耐的所谓就露点脸，真叫人可发一笑。
0: 我您说的这是真的是假的？
2: 哎，我就是这么看的。
1: 那么请问老爷子，那飞云道长郭长达大战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那一掌对一掌，那也是饭桶吗？
2: 方叔安，那真就是饭桶。
1: 使那么大的力气，怎么能把人打不死呢？你说郭昌达不是饭桶吗？再者一说，他们没有特殊的能耐，也无非是泛泛而已。因此，我是耐着性子看的。我说他们这是饭桶，这是高台呀。
0: 那么请问老人家，他们都是饭桶，那您了呢？
1: 方叔安，你不用跟我动心眼儿，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到时候我就练出一招来，叫你看一看我说的话是真是假。那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那是我干儿子，他能有什么能耐？至于那郭昌达碌碌之辈，那更不在话下。
0: 那请问老人家，您以为什么人能跟您接接手呢？
1: 哎，也就是说跟您这能耐仿上仿下呢？
2: 不能说没有，但是不多。跟我接接手的人嘛，只有三个吧。
1: 谁呀？
2: 九九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
1: 能在我面前过去个三个四个回合吧。
2: 嗯。

0: 程魁八百无对手，轩辕冲出五圣人，于和于九连，能在我面前过去十个回合吧。金灯剑客夏随良，也能在我面前打个花的面。除了他们三位之外，别的人那不能到我的眼前。离着多远，我这一扬手他趴下了，你信不信啊？离您多远，你一扬手他就趴下。是啊，你服气儿不？我有点不相信。那好，咱们开个玩笑，你上眼。方楚安顺着他的手腕一看呢，他指的是柜台，红油漆大栏柜，上面贴着福字，后面是货架子，全是好瓷坛，瓷坛上有红纸条，写着美酒的名称，里边有人给端菜给打酒，外边有火气像穿梭一样来回给传递。其中有一个火气手托着方盘，把一把西湖刚搁到上头。就在这时候，就见这个老者把手一扬，对准那把西湖，方叔安你上眼，啪！就见那西湖啪就飞了，湖盖飞出有多远去？噔噔噔噔噔噔，掉着楼板上，酒全洒了。把那伙计好像没吓死，哎，我这怎么回事？这湖蹦起来了。人们全都吃惊，谁也没注意这老头。再看老者捻然一笑，呵呵，看见没，这招高不高？问老爷子，你扔的什么玩意儿？打的什么暗器？没有，你看两手空空啊。将来你要能把这能耐学到手里，那就妥了。我问你，这湖离着这么远我都能打掉，这离着再近点，我揍谁的脑袋好使不？你比如拿咱俩来说，坐到对面，我给你一下行吗？别，我受不了。哎呀，我老爷子，这招真高，这叫什么？回去你找人问一问啊，这叫百步神拳，无影掌，连影儿都没有。隔山打老牛的功夫，你问一问八大名僧、四大名剑、八十一门的人有几个会的，你就知道我是何许人也。
1: 哎呀，老爷子，这么办行不行？您呢，牺牲一点时间，跟我到迎宾馆走一趟，到那儿呢，我把凉水做成热水，以尽孝心。您呢，再跟我们那些英雄见见面。老爷子，无论如何，您得赏脸。现在我就会账，咱就一块儿走。伙计，来，有一些伙计过去，把那壶捡起来，就问这伙计怎么了？不知道，我这刚一端，帮家壶掉地，把我吓一跳。哎，你还是没端稳能呗，所以谁也没注意，收拾干净了。说伙计们正在这忙活着，方叔安叫他们算账，有人赶紧过来算账。哎，你一位吗？俩人。我哎，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方叔安抬头一看，那位老者是踪迹不见，身法就这么快。方叔安一想，完了，活不了喽，我他妈眼前活见鬼呀，大白天的驱死鬼在我面前直晃，人哪有这么快的？说着话，方川用手扒着窗框往道上一瞅，那老头到了街上了。老方这回可不顾一切了，告诉掌柜的，麻烦伙计先给我记账，月底一块儿算，我有事儿。方川也急了，双手一扒窗户，俩腿一飘，升从天香楼上跳到街上了。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
2: 大白天怎么从楼上往下跳人呢？
0: 房叔安就在后头撵，老爷子留步，老爷子等一等，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4: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羊。

端木良也藏在废旧车皮里，看着风雨中捡垃圾的老人，立刻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保镖识趣地递给他一副望远镜，他架在眼睛上略作调整，可以达到近在眼前的效果。他的双手在颤抖。不可能，不可能，不是你爷爷吗？端木良摇了摇头。不，太像了，他长得太像我爷爷了，那种气质，那种眼神，完全一模一样。可是，他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捡垃圾的呢？他是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我们端木家是几百年的书香门第。我的爷爷怎么会沦落至此？我让人把端木良带走，现在已经100%的确认，眼前捡垃圾的老人就是端木良和秋波的爷爷，蓝衣社最后幸存的元老。也是我古英雄家族的世交端木明智。至于老爷子为何栖身于此，化作一个捡垃圾的流浪汉，其中必有隐情。白展龙不知蓝衣社为何物，疑惑地问董事长啊，你为什么对个捡垃圾的老头感兴趣啊？我当然不能告诉他原因，他是我们高家的一位世交，没有必要再等下去，即便当面向老爷子询问，他也不会告诉我什么，因为他已经认定我是他们的人，恐怕也是他隐居在垃圾场的原因。数年来端木老爷子连自己的孙子都不见，说明他并不信任端木良，这必须让我提高警惕，与其大动干戈打草惊蛇，不如悄悄监视静观其变，他逃不脱我的掌心。于是我带着白展龙等人撤离了垃圾场，留下几名本地保镖，脱下西装换成破衣烂衫，伪装成附近的民工，日夜监视端木老爷子，看看他会去哪些地方，会见哪些人物，如果有风吹草动即刻汇报，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第二天，公司发生了一件大事，牛总死了。牛总，天工集团亚太区总裁，在陆家嘴的新办公楼内自杀身亡。上午我正在睡梦之中，突然接到了白展龙的电话，得知这个必将震动集团根基的消息。直觉告诉我这不是做梦，电话里急促紧张的声音如同一盆冰冷的洗脚水，透过细细的手机出音口直接喷射到我脸上。刹那间，惊讶、恐惧、错愕、悲伤、自责、内疚、愤怒、耻辱，各种情绪各。

条赫然是：天空集团发生畸变，亚太区总裁玄良自缢。是谁泄露的消息？把他抓出来枪毙！我的咆哮传遍了整个楼层，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牛总自杀对我的打击太沉重了，他是我在集团高管层唯一的亲信，也算是集团的支柱人物，在亚洲享有很高的声望。史涛芬伯格和白展龙都远不能与他比拟。牛总堪称我的左膀右臂，一旦失去他的辅佐，我就变成了独臂人或是独腿人。逐渐走进牛总的办公室，想象即将看到他的尸体，就感到半边脸都在抽筋儿，整个左腿和左臂不住的颤抖。在我彻底半身不遂之前，白展龙帮我推开了那道沉重的门。亲爱的老朋友啊，我进来了，我看到了，我害怕了。在这个大的可以打篮球的房间，中心位置是张超豪华的办公桌，一个高大的影子正悬挂其上。这个大房间挑空极高，天花板离办公桌桌面至少3米，其中一大半已被牛总的身体占据。虽然不可能有风吹进来，尸体仍然不断在微微摇晃。50多岁的成功男人，身形肥大，穿着剪裁宽敞的黑色西装，如此吊在半空之中，竟遮挡了大部分光线，让原本落地窗户亮堂的房间一下子灰暗的像阴惨的黄昏。我吃力地仰望这个曾被我战战兢兢地仰望，后来又卑躬屈膝地仰望我的男人。此刻我的四肢都已冰冷，就像这具挂在办公桌上空的死尸。一根绳子从天花板垂下，系住空调出风口坚固的栅栏，另一端牢牢套在尸体脖子上，就像屠宰场里刚被杀好的牲口，扒了皮吊在铁钩上，等待大卸八块送上餐桌。沿着牛总的大办公桌绕了一圈，才看到他那不断摇晃的脸被绳子勒得苍白可怕，正低垂着向下俯视我。他死了，可是他的眼睛还没有闭上，眼睁睁地盯着来瞻仰他死去仪容的我。死不瞑目，他是为了天空集团，还是为了他自己，亦或为了常常辱骂他的我？真希望从这双不死的眼睛里读到他死去的真正原因。可惜读心术对死人不起作用，我颤抖着后退2步，不敢再靠近这具摇晃的尸体，包括尸体下无比豪华的办公桌。真是个最具有职业精神的死亡方式，在办公桌上空悬梁自杀。忽然想起2年多前，当我还是天空集团的小销售员，在我的头顶上上吊自杀的陆海空。难道牛总的死和当年的陆海空有关？心中再度掠过3个字：烂衣舍。白展龙轻轻拉了拉我的衣角，原来我阻碍警察拍照了。房间里有5、6名警察，有条不紊地收集现场证据，很快就会把牛总的尸体放下来。负责此案的警官严肃地说，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死者不太可能是被他杀。当然死因若要完全确定为自杀，还要等待尸检结果。我又看了一眼吊在上面的牛总，那张死不瞑目的面孔又换了另外一种表情，充满了痛苦与内疚。这是专门给我看的表情吗？心头猛烈地震动了一下，眼眶立刻湿润。好久没动过这种恻隐之心，难道因为最近脾气太差，总是让牛总当众被我羞辱的原因？对不起，该说对不起，该自责内疚的是我呀。作为天空集团亚太区的总裁，牛总可谓是位高权重，他的办

0: 公室豪华程度自然在公司仅次于我，落地窗户一眼就能俯瞰半个上海，黄浦江与外滩匍匐在他的脚下。房间里各种摆设都很讲究，尤其是中心的大办公桌，据说专门从台湾请风水大师来指点，这方面他远远比我讲究得多。可笑的是，风水最佳的办公桌却成为牛总上吊送命之地。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既然风水如此之好，用作千年龙穴岂不更美？忍住难受，不让泪水冲破防线，转头不想再见死去的牛总，却看到大办公室的角落有个穿着套装的女秘书正在接受警察的询问。
1: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女秘书赵丽很年轻，高挑个子，身材还不错，长发按照职业标准挽起，手里捧着一沓文件，可裙下双腿颤抖，大概头一回被警察问话。不过记得我上周来这间办公室，牛总的秘书是个女孩，怎么一眨眼就换新人了？白展龙颇解我的细腻，主动低声地说，董事长，这个女秘书上周才到，是牛总亲自把她召进来的，今天早上是他第一个走进这儿，发现牛总的死亡现场。警察刚刚问完，女秘书转过头来让我看清了她的脸。出于男人品鉴美色的本能，我和白展龙都失望地摇头，这个女孩实在是相貌平平，整张脸平庸的乏善可陈，推进人堆就会被淹没，即使多看十次也未必记得，远远比不上牛总原来的女秘书，据说是大学生选美冠军出身。通常大人物都会找年轻漂亮的女秘书，为何一贯如此的牛总却选择这么一只丑小鸭？这样的反常不得不让我怀疑。快步退出这间办公室，对白展龙轻声说，这个新来的女孩有问题，也许是 Matrix 打入我们心脏的内鬼。好的，我派人监视她。我面色铁青地走过外面的走廊，掠过众多紧张慌乱的脸庞。牛总不明不白的自杀，公司已经陷入更严峻的形势，银行团、客户、社会公众恐怕不再信任天空集团，远在纽约总部的董事会成员们将幸灾乐祸的跃跃欲试，终于在高管层除掉了我的死忠心腹，原本被压制的分裂苗头又将死灰复燃了。所以无论警方的结论是什么，我发誓要彻底调查牛总的死因，不能让他白白的吊死。那张死后内疚的脸久久浮现于我的脑海。忽然一个轻盈苗条的身影从我身边飞快地跑过，正是刚才所见的那个女孩，牛总新来的女秘书。背影

似曾相识。她，当然是女性的她。对不起，这里转入第三人称，不再是我，而是她。她是谁？聪明的你或许已经猜到了，她就是本卷开头出现的她。她的名字叫莫妮卡。只是她已不再是当时的那张脸。一分钟前，当牛总吊在天花板上，当警察对莫妮卡询问笔录，他就感到背后有一双眼睛。难道是吊在半空中死者的眼睛？莫妮卡恐惧地转过头来，却看到另一双那么熟悉的眼睛。是他，果然是古英雄，竟然真的是他。就是为了此时此刻，莫妮卡才跨越千山万水，忍受许多痛苦，无比艰难地说服自己来到这个国家、这座城市、这栋大楼的这个房间。他在这层楼面已经等了古英雄五天了，却从没见过他半点身影，只是不停地听周围人说起他，说起这个从前传奇的英雄，如今却是一个可怕的暴君，以法西斯式的残忍统治天空集团，搞得每个人都快精神崩溃。莫妮卡不相信这是真的，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这个人与他当年相识并爱上的会是同一个人。然而他确实看到了古英雄，看到了阔别两年的爱人，看到了梦中无数次出现的男子。还是那张平凡却可爱的脸，还是那双普通却坚定的眼睛，还是那个出身市井却注定要拯救世界的人。只是岁月渐渐磨平了古英雄的青春，显得过分成熟，过分老练，脸上充满疲倦与辛苦，眼神里刻着傲慢与恐惧，盛气凌人地看着身边的助手，确实带着我们时代暴君的气质。虽然古英雄有了那么多变化，性格脾气都与往昔判若两人，甚至可能爱上别的女人，可不会改变的是女人的心。而古英雄也看到了他的脸，却只是失望地摇头，闪过轻蔑无情的目光，就像坐在露天咖啡馆的男人评价所有经过他身边的女人。于是女人也失望地转过头，古英雄果然丝毫没有认出他，但这样不是最好吗？这不就是自己的愿望吗？但愿古英雄永远都认不出他。看得出古英雄在怀疑他，毕竟是新来的女秘书，却第一个发现牛总吊死在办公室。今天到底是什么奇怪的日子？先是目睹自己的恩人自杀身亡，在无比惊讶与悲伤之下报警，又被几次三番的盘问，所有人都像看小偷似的看自己。不久，莫妮卡见到了自己的爱人，古英雄已经走出了办公室，警方的询问也已经结束，莫妮卡可以自由地离去了。于是莫妮卡快步地冲出房间，一刻也不想留在这儿，竟大胆地从他身边擦肩而过，不知自己的发丝有没有打到他的脸上。他知道古英雄在看着他，看着他的背影而疑惑，这个女孩为何似曾相识，仅限背影。当他冲出古英雄的视线，便向行政主管请假，遇到这种可怕的事情，直接上司都已经死去了，连办公室也被警方查封，留在公司纯属浪费时间，自然准他回家休息。低头走进电梯，离开天空集团亚太区总部，这是他第二次来这里工作，上次是以牛总助理的身份，并且在另一栋大楼，这次降格成为他的秘书，只是这回的工作太短暂了。楼下已经聚集一些记者，等待天空集团批准采访。牛总自杀的爆炸性新闻已在这个网络时代传遍了全球，他发誓不是自己泄露出去的，没人注意到他的出来，就连回头率也降低到几乎为零。暂时他还不太习惯别人的这种反应，但他不断说服自己会慢慢适应的。离开富丽堂皇的大厦，
他对秋日骄阳抬起头，希望阳光赶走身上的晦气。一大早上班就看到老板的尸体晃在办公室。穿过一条马路走进地铁站，隐藏在拥挤的等候人群，走进飞驰而来的车厢。在最近的这个星期之前，在他24岁的生命里，还从未坐过这种交通工具。开始莫妮卡感到很新奇，但两天之后就被挤得吃不消。偶尔碰到肮脏的色狼，没看他的脸就开始摸他的大腿，结果被他用包砸出了鼻血。地铁穿越黄浦江下的隧道，几站之后艰难地挤出人群，通过站台回到马路上。可是上午那幕景象仍在脑中忽隐忽现，尤其牛总死不瞑目的眼睛似乎不断地给他什么提示。他刚被牛总调进天空集团，本想安顿下来好好工作，至少尽到一个小秘书的本分，然而他唯一的工作对象却死了。公司会将他扫地出门吗？只有牛总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也只有牛总才能保护他。如果说他还欠哪个人的债没还，那个人就是牛总。早上看到他悬在半空的尸体，他几乎痛苦地晕倒在地，就像失去了父亲。他将再度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至于那个对此完全一无所知的人，他并不指望他什么。不过回头想想，确实有不祥之兆。在他担任牛总秘书的几天，感觉他的目光有些反常，总是接到让他神色紧张的电话，立刻把自己锁在办公室半天。最近牛总经常收到一些邮包，是他亲手将包裹送到他手里，然后他面色铁青地请他出去，但后来这些包裹都不见了，就连外包装都找不到。难道被牛总自己吃了吗？牛总一定有什么秘密，他能够试着找出这个秘密吗？也许这个秘密对他来说也至关重要。回到秋阳之下，转入一条幽静的马路，两边都是老旧的居民区，衣架上的万国旗迎风摆动，钻进其中的一条弄堂，身上的套装略显扎眼，好在他还有张平凡的脸。经过洗马桶的老奶奶，下象棋的老爷爷，玩过家家捉迷藏的小男孩小女孩，他进入了一扇破旧的石库门，仰望被瓦片上的野草装饰着天空，心情才稍微轻松了些。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

0: 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1: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2: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羊。

不过回家的旅途还未结束，他与天井里睫毛线的房东太太打了声招呼，低头钻进阴暗的课堂间，穿过公用肮脏油腻的厨房，踏上那道摇摇欲坠的木头楼梯。二楼不分昼夜永远能听到搓麻将的噪声，还有高考落榜天天打网络游戏的年轻人。三楼墙壁都是木板，走到不能再走为止，他掏出了钥匙。钥匙打开看似清朝人用过的挂锁，呼出一口气回到家里，连同额头上薄薄的汗珠。进门是一张宜家买的简易写字台，转弯是一张小小的床，再往里却是个隐蔽的卫生间。房东花了不少钱擅自改造的，这也是他租写这套陋室的原因。这间屋子最大的好处便是窗户外的露台，尽管必须弯腰弓背爬出去，尽管尚不及他从前的卫生间大，但他可以在露台上种花，有玫瑰，有月季，还有许多盆吊兰，下班后浇浇水，赏赏叶子，暂且打发难以忍受的寂寞。露台另一边是石库门屋顶，层层叠叠的灰色瓦片，夕阳照耀时像波光粼粼的大海。夜里常有野猫出没，爬上他的窗台，露出幽灵似的棕黄色猫眼，吓得他缩在被窝不敢动弹。他喜欢在露台独处，看着周围相邻的大片石库门屋顶，就像站在一片灰色山峰上。再远处是许多高级写字楼，如喜马拉雅山将它团团包围。如果是有月光的晚上，被那些灯火通明的大厦俯瞰，更有坐井观天的感觉。以前他就在那个高高的地方，是被许多人观赏的那片天空。现在他只能安静地坐在井底，痴痴地观看别人的天空。但他并不后悔，小心关紧房门，将包扔到床上，整个人就像瘫软似的躺倒在被子乱乱的床上。上班还不到几天，今天只有两个钟头，却感觉那么疲倦辛苦，再加上遇到牛总自杀的悲惨事件，唉，他长长的叹息一声，看着床边还有一大堆的衣服，换下来几天都没来得及洗，这辈子他还没怎么自己洗过衣服。再看这间总共不足十平米的屋子，简直比蜗牛壳还小，从前他在纽约庄园里的女佣住的都比这儿宽敞不知多少倍。是啊，他从出生开始直到一年前，记忆里全是小公主的幸福生活。他住过最小的房子也有300平米，穿过最差的衣服也值3000美元，开过最差的车也是保时捷。但他愿意接受这一切，接受自己不再是公主，接受自己不再享有奢侈特权，接受自己从此将回到平凡，不论容貌还是生活。他必须蜗居在这间老鼠洞里，必须亲手照顾自己的生活，必须忍受各种不讲理的邻居，必须应付不时出现的突发事件，必须承受命运带来的磨难。

0: 只为了重新看到他。
1: 又该轮到我说话了。我是顾英雄，但所有人都叫我高能，天空集团全球董事长兼 CEO 的高能。我坐在陆家嘴的新写字楼49层的董事长办公室，对面挂着集团创始人高过的大幅照片，我让人特意挂上去的，纪念我祖辈的文治武功。看着这张真正的兰陵王后代的脸，再摸摸自己这张借自别人的脸，不禁心生无限恐惧。我真是愚蠢到自掘坟墓，强迫自己每天都要看着高过，看着这个被我篡夺了遗产的死人，不知这种古怪的勇气还能支撑多久。昨天亚太区总裁牛总在自己办公室上吊自杀，就在这间屋子的地板底下，吊死牛总的绳子系在天花板上的空调出风口，距离我的脚底只有几十厘米。整个世界都知道牛总死了，各种猜测甚嚣尘上，公司内部气氛极其紧张，每个人都不敢随便说话，他们知道身边布满了耳目，并给那些人起了个绰号盖世太保。一旦被听到某些不利于公司的言论，马上就会被惩罚乃至除名。我的全球助理史涛芬伯格从侧面提醒过我，不该把公司搞得像科格勃，这里不是古格拉群岛，更不该让人因言获罪大兴文字狱。他立即被我一顿臭骂，我说集团正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你们日耳曼人怎么会不懂乱世用重点。不过大家把牛总的突然自杀与最近集团的财务审计联系在一起，下午审计报告已由毕马威会计事务所提交给我，这份报告同时传到了纽约总部，集团财务总监将对此做出评估。天空集团在印度投资的项目出现了200多亿美元的账面亏损。开始还以为数错了零，但我和白展龙仔细核对数字，又给毕马威公司打电话核实，结果确实是200多亿美元。